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微习惯》。微习惯是一种非常微小的积极行为，你需要每天强迫自己完成它。微习惯太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它不会给你造成任何负担，而且具有超强的欺骗性，它也因此成了极具优势的习惯养成策略。微习惯策略的科学原理表明了人们无法长期坚持大多数主流成长策略的原因，也揭示了人们长期坚持微习惯策略的可能性。人们无法让改变的效果持久时，往往认为原因在自己，但其实有问题的并不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采用的策略。当你开始用微习惯策略教你的方法，按照大脑的规律做事情时，持久改变其实很容易。每天播出几分钟，遵循微习惯的8个步骤，你能轻松彻底地完成梦寐以求的改变。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

0: 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4: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5: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4: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星辰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5: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4: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5: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7: 莫怀古这才明白了，这位大人是要过问饥民的事儿，赶紧陪着笑说，爷准是误听了，咱们甘肃地方穷，苦寒地级的，饿死人是常有的事儿。甘肃去年还好些，甘东甘北这会儿还在吃蝗虫呢，春天再暖一点，粮食上不去，再传温，死人的事儿在后头呢。不过三塘靠着省里翻库，甘东的镇粮都从这儿出，全甘肃人饿得死光了，才饿这儿呢。不问这个事儿了，你们这里捐监纳粮的人多不多呀？洪昼又问了。刚刚明白过来的莫怀古顿时间又糊涂了。洪昼见他白瞪着眼儿，懵懂的可以，一笑又问了。我是问，比如你们兰州县，去年有多少人捐粮纳了监生的？
8: 有6、7个吧。
7: 6、7个？不对吧，至少也有6、70个吧。一听这话，莫怀古两手一拍就笑了。嘿嘿嘿，爷说的是笑话嘛，40担粮在这儿要折银子200多两，谁有闲钱去换那个空壳子功名？别说去年把兰州城死了的监生骨头都刨出来加上，也不得有6、70个。
8: 哦，是吗？
7: 洪昼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端起茶喝了一口。
8: 你去吧。
7: 一抬眼见和珅不知怎么已经回来，等莫怀古出去，笑着放下了茶杯。
8: 回来取银子了？可笑方才刘全听见人嚷嚷着上楼，就往床底下塞，人真要打上来，你塞进床下就搜不出来了吗？哎，吴氏呢？你没带他来呀？
9: 哦，回爷，我们来了有一会儿了。

爷在上头说话，他有点怯场，不敢见人。下头客房住满了，我安置他们，后院房子歇着呢。和珅目送着莫怀古出去，听着他下楼的声音，似乎有点心神不定，犹豫着说道：我觉得今儿晚上有点像做梦，事事都透着假。方才和吴家嫂子说，他是本地人，也一样方家，怎么那么有钱？一晚上输赢几千两，在这儿是个吓死人的数目。再说，这钱赢的也太容易了，来这儿捉赌是想得到的，可是一面腰牌就退了兵。这个洪昼渐渐的就听上了心了，皱着眉头沉吟了半晌，转脸问刘全：你平日赌博一晚上有多少输赢啊？有没有下过这么大的注？刘全拍着脑门子说了：十年前有过，那是在兰州城金凤楼和麻子黄五少来赌的，都红了眼，注越下越大，100两一小注，200两坐庄，400两成番。我就是从那一夜家道败落了的，要不然城西牌楼半条街就是我的。这三堂是小地方，没人下这么大的注，方家也不至于这么财大气粗的。老实说，他们说爷带几万银子来买马，拉我来赌，我心里打主意，今晚要么死在赌场，要么就把家业给翻回来，没往别的上头想。梁府云的心里边早已经疑窦四起，他今晚上一直没说话，是因为一路上规劝的多了，已经惹得这个王爷老大的不喜欢。一入甘肃，洪昼就数落他：看戏你管，逛街你管，起身你管，落脚打尖你管，你比皇上还大。只要老子不逛窑子染杨梅疮，只要没人杀老子，你他妈给我住口！什么鸟黄天霸，又是什么刘统勋、刘墉，扛他们的牌子有屁的用？他们都是我家奴才，你懂不懂？训得他是狗血淋头，他也真不敢招惹的洪昼认真恼了。皇家捕快名满天下，原是因起身镖行，和绿林江湖上黑白两道渊源极深，若在中原那是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但这里是甘肃边外，江湖道上行话是生道，他也不敢逞能恃强，有这么两层，所以格外的持重，只是静观动势，暗中留心而已。他是个老江湖，市面上人心险恶，情势纷纭，见得多了，跟黄天霸一道压响，还栽了个大跟头，此刻独自担着血海般干系，更是如履薄冰。思量着今晚上扑朔迷离的人和事儿，更觉得和珅怀疑的有理，就说道：五爷，这里不是天子脚下，乐而锦带着万余兵呢，是甘肃的一方诸侯，他又是王胆旺一党。贵中堂五天前派人来说他在城里，就再也没跟我们联络。小的怎么看，今晚这事儿都透着蹊跷，咱爷们儿还是小心点的为是。依着我说，留着何大爷在这观风，我们也不退房子，竟是出阵，另找个住处观观风色，看是怎么样。洪昼悚然一颤，脸上已经变了颜色。怎么的，他敢造反？岳钟琪的70000绿营兵就在陕北，他的三亲九族高堂令尊都在北京，何况

0: 这里的绿营是总督衙门兵部双重节制，也未必就听他乐而紧调度。梁富云吃惯了他的训斥，从未见他如此神情严重，又陪着笑说了：“爷说的是，称兵造反的事是没有的，乐志台是案子连着贪污，并不是谋逆。再者，贵中堂就在城里，这里的兵都是贵中堂在张家口带过的。我是说，这是人家屋檐下查办的案子，牵连通省大小官员。爷昨个还说，甘肃吴清官都是他娘的奸臣。但有一个有天理的，这门大案子怎么能瞒到如今呢？虽不敢造反，不定他本人或下头了鼠，使个计谋，设个陷阱，没声没息黑了咱爷们儿，就算要不了命，折辱了爷的脸面，造个事端，一水冲了他们的案子。这些子弄神弄鬼的伎俩，却是不能不防的。和珅见洪昼还在犹豫着，笑着说了：“爷别忘了，您是微服查访，办的贩马客人，又说是王大人，就这一层，地方官给你扣个身份可疑，关押起来，你能不能追究？这赌钱就是凭证，整您一下，弄得灰头土脸，你还能不能冠冕堂皇去拿乐而紧？去年广东聂司汤望祖去查办高要县人命官司，收受贿赂，在高要珍珠楼和婊子吃花酒，让县里当场拿住，加厚三天，案子没办成，还受了降三级处分。爷大约知道这事儿的吧？”洪昼已经起身了：“好了好了，危言耸听，爷听你们的还不成吗？就依着老梁的，你留在这店里，咱们这就走。”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8: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 多点耐心。
7: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1: 多点贴心。
1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

0: 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洪昼一行四人出去了，和珅就回到后殿房里。甘肃地高气寒，虽然已经是季春天气，料峭春风掠地而过，还是一阵阵身上泛出冷意。此刻已近三更了，后殿大院房舍简陋，只有拐角通道二门上吊一盏若明若暗的羊角风灯。脏青色的天穹像一口广袤无垠的大锅，疏密不定的星星隐耀闪烁着微芒。院里粗大的白杨树，树干泛着淡青色，直柱高空，模模糊糊融化在暗黑的夜色之中，枝叶都看不太清晰。今天的事儿直到现在，和珅还觉得有点恍惚。从九宫娘娘庙一下子又回到了官场，而且攀上了天子唯一的亲弟弟和亲王洪昼，都是书转书变，如梦如幻，大起大落间，他不能不慨叹人生机缘莫测。在院里徜徉了一会儿，又思量如果今晚上无事，明天洪昼必定要骂他杯弓蛇影，大惊小怪，不禁又一个莞尔，深深的透了一口气，回了房，也不打火点灯，何一躺在床上看着天棚出神。隔壁的吴氏母女似乎也没睡，这处殿房是风华殿早年起家时候的旧板屋，中间都是用木板皮钉着，既不隔音，而且走风漏光。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得清晰，好像是连连换了新的住处，盖着被里大被窝嫌热睡不着，隐约听得还有撩水洗濯的声音历历作响。和珅猛地想起方二赖子揶揄吴氏的话，明里认个干姐姐，暗里养个小汉子，不禁心里一轰一热一动，就床上一臂侧起身子，隔着板皮缝瞧，果然是吴氏在洗澡。他只露出半截上身，背对着墙，两手对搓着肩膀，黝黑的油灯下一头乌发瀑布似的披散下来，粘在雪白的背上，下半身却被床挡得严严实实。和珅不禁呆住了，天天见面的都不留心他体态这般窈窕丰满的。他撑着身子不动，

小指轻轻地将板皮上的干泥又抠的缝大一些，木匠掉线似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贪婪地看着，耐心地等吴氏站起来擦身子。直待左臂都麻木了，吴氏这才起身来，半偏身子坐在床边细细地擦着。和珅的眼中放出贼亮的光来，动也不动，隔墙饱览春光，咕噜着眼珠不够使唤似的，从他肩膀扫到胸前腹下，大腿小腿看得忙个不了。无奈灯太暗了，有些急煞了要看的地方偏偏死活看不清楚，他的呼吸变得有些粗重。吴氏似乎有点觉察了什么，见连连翻身替他裹裹被角，说了声别闹了，睡吧，明叫你何叔给你买新衣裳啊。回身一口吹灭了灯，和珅迟然躺下，左胳膊已经全然麻木的不知所以。和珅原本有些睡意的，想着方才光景，倒醒得双眸炯炯，一时间是欲火蒸腾，情急不可忍耐，浑身燥热麻胀着，就要起身过去敲门做光。听着吴氏细细的鼾声，又转念一想，这女子是自己的恩人，一个不是做出不情愿，恩也没了，情也没了，好人反变成混蛋，连面儿也不好意思私见。怎么一阵热一阵凉，一阵梦一阵醒，他正是情窦炸开气血两旺的年纪，少不得手指告了消乏，几度折腾这才罢手。听得远处鸡鸣声，和珅这才朦朦胧胧地睡过去。一声劈柴似的爆响，惊得和珅浑身一个激灵，双手一撑，坐起身一看，天还没亮呢，房屋门哗然洞开，几个大汉影影绰绰已经站在床前，有的接被窝，有的拽行李，喝问着，那个姓王的昨晚跑到哪儿去了？和珅只是一阵懵懂，就知道是昨晚上的话应验了，披着衣裳起身回话，你们是做什么的？清平世界朗朗乾坤，要抢劫吗？话音还没落呢，隔墙吴氏那边的门也被砸开了，连连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几个人在隔壁揪扯着夹着吴氏的哭骂，有人喊着把他拖过去，这是一对贼男女。一时就见几个人影连拉带推搡着吴氏进来，就有人打火点灯。和珅刚登上裤子，腰带已被人劈手抽过去，惺忪着眼睛一看，方家琪和方家计都在。和珅定住了心，挽起裤腰问了，方掌柜的，你一个生意人，夜入民宅又抢又打，你活够了吗？方家琪恶声恶气地说道，我是这里的家长，昨晚捉赌你逃了，来提赃又让你们冲大头虎回去了，他逃了你还敢带着淫妇在这搭理奸宿？他话没说完呢，已经被吴氏假脸啐了一口，你姐姐才是淫妇，我们是出过店前在这住店，各住各屋安分守己，凭什么狗血喷人？方家琪却是一脸的坏笑，嘿嘿，你们在九宫娘娘庙早就名铺夜盖了，昨晚你洗澡他偷看，看完过去睡了才过来，我这叫捉奸成双，这里的人都是证件，你赖不掉。和珅被他说的脸上发红，
旋即明白他。

0: 们早监视定了自己和吴氏，心里蓦地一阵慌乱。虽说没被他们捉双，前头破庙同住也是实情。此刻栽赃顺理成章，又有那么许多的人证，这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此刻不能和这起子下流坯子直口折辩，正要张口见官，吴氏说道：“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何爷是洛南贵人，不是平头百姓，想怎么作贱怎么作贱吗？做套挽人，小心挽了你自己。谁不知道方家琪就是三塘镇的毒痞子头，不要脸的，你们要不偷看，怎么知道我洗澡？何爷，和他们见官，我是寡妇，你是光棍，别说我们清清白白，就有什么能轮到他们来捉奸？”
0: 和珅倒被他一番话说的定住了心，这才想起大清律里只有本夫和直系血亲才能捉奸，而且自己身正胆壮，又有红咒撑腰，怕什么呀？一跺脚说了声走，裤子要掉，赶紧用手提紧了。看中人的时候已经取出那些银子，他鼻子里冷笑了一声，没言语。镇公所衙离着风华客栈只有半里之遥，出殿向东转过一道弯子，再向北一条笔直的中街，约两箭之地就到了。和珅一路都在犯嘀咕，担心方家兄弟喊街，找了一大群瞧热闹的闲人来看审奸情。即便将来翻过案来，脸上抹的这块灰擦洗起来颇费功夫。幸而此刻天还没黎明呢，店铺居家关门闭户，除了上早市的豆腐坊、菜贩子、山炉子点火的饭店有点动静，满街清静的一个闲杂人没有。方家兄弟也许是心虚，也许是奉命不准声张，压着他们也没言声。待进了公所，和珅才暗自透了一口气，照方家琪指令站到树底下听招呼。看吴氏的时候，只见他拉着小莲莲站在西厢门口，满脸的泰然自若，没有一丝一毫气局胆怯的神气。当时是曙光微曦映着，一头青丝蓬松，洗得干干净净的一身青衣，映衬的面容格外秀美。和珅倒没想到这般装束也能如此打扮女人，想起昨夜的光景，不由心里一动，因见莲莲穿的单薄，就说了：“你该给莲莲多穿件夹衣的，甘肃的三月比北京二月还冷。”旁边站着的镇丁立刻就喝断了他：“不许说话，太爷这就要升堂审你们。”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

0: 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长篇小说《青云梯》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重磅新作。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范稳老师获得2021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太阳转身》，那是一部展现脱贫攻坚的优秀作品。这一次范稳老师把目光投向了云南高原的交通发展史。其实范稳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铁路人，也因此从小他就对铁路感兴趣，这可以说也为他今天的创作打下了基础。那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马上我们来听范稳老师的介绍。
1: 我的确出生于铁路职工之家，我的父亲可以说是共和国第一代修筑铁路的人，1950年就加入到铁路建设大军，一直干到他退休，干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以我从小也经常也去附近的火车站，对铁路火车就有一种从孩童时期的这种幻想，再到青少年时期的一种梦，一种铁路梦，火车梦。那么具体到我成年以后在云南工作，然后这个接触到滇越铁路这个题材，滇越铁路是一条国际铁路，云南虽然地处边疆西南边陲，但是它是在当时的中国，在20世纪初，它是中国当时第二个拥有这个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的省份，这条铁路就是滇越铁路，它由越南的海防一直通到云南的昆明。这条铁路是由法国人在由于两次中法战争这个以后跟清政府签订了与我们一个非常不平等的条约，然后由法国人独自修建并且运营管理的铁路。他的在当年他的这个管理人员、车站站长、火车司机等等都是西方人，我们中国人是没有权利这个过问这条铁路的运营的。那么直到二战抗战爆发以后，那么这个越南被日本人占领，滇越铁路才中断。那么到了战争结束，这条铁路被我们国家收回，那一直运营到20世纪的末期，它才停止了客运。那么货运到现在还有部分路段在进行运营。所以滇越铁路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西方文明，在3个世纪初来到边远蛮荒的云南的边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震撼、一种屈辱、一种震动。另外一方面呢，它又确实带来了一种来自西方世界的蒸汽级文明，像一个把我们震醒了的一个庞然大物，那么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变化。所以这个我在2010年前后，我曾经以滇越铁路的修建史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碧色寨》。正是在创作《碧色寨》采风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新的选题，就是我这部《青云梯》所反映的我们当时中国我们用民族资本这个修建的第一条民营铁路

洛必斯铁路，它是指从云南的宽山禅师各旧到比色寨再到石屏这样一段这个有将近100多公里的民族铁路。它虽然不长，但是它标志着我们的民族的一种觉醒，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这种希腊，就像我们当时的经常说的一句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修这条民族铁路就是为了这个防止西方帝国主义进一步通过铁路把它作为扩充他们殖民版图的坚冰，那么我们扎好自己的篱笆，我们修建自己的铁路，以防止他们对我们的内地的宽山啊城市啊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殖民势力的延伸。

作者范稳，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碧色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关于小说《青云梯》的创作，范文老师在后记部分做了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一段。这是一部解析一个家族百年血缘密码的书，也是关于一条铁路百年历史的漫长故事。在这个刷小视频看新闻读故事的时代，讲述一段百年故事似乎在冒险，也有些不讨巧，但我还是认为有历史感的故事就像从时间的纵深处驶来的一列火车，满载岁月的传奇，读到它的人都是它的乘客。多年来我在云南的大地上到处乱跑，我崇尚文化发现式的写作，而云南这片高原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如它有色金属王国和动植物王国的美誉，它的民族文化也是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谦卑的学生，俯下身段向各民族文化学习，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寻宝者，在丰沛的文化宝藏里潜心开掘。我深信唯有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经营经年，游遍民族文化百花园，饱尝各民族百家饭之后，才能对民族与文化、地域和历史、族群及其渊源有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和收获。每一片土地都在无言地诉说它所养育的人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昭示着未来。写作这部书的缘起应该在十多年前，2010年前后，我浪迹天涯，打马行到滇南。那时我在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关注的重点是建成于1901年的滇越铁路，使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多民族地区的冲突和演变。上世纪初，法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这条从

0: 越南海防至昆明的铁路，轨距只有一米，俗称为米轨，但它是当时中国第二条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管理的滇越铁路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了蒸汽机文明的同时，又傲慢地刺伤了自尊的中国人的心。那时滇越铁路沿线所有车站的站长和重要岗位都由法国人担任，铁路就像那个时代的法兰西帝国扩充殖民版图的尖兵，当地的人们也形容它是一根吸进云南大地的吸血管。法国人的火车运来各式洋货和各国的冒险家，拉走锡、煤、铜、丝绸和茶叶。可以想见，在20世纪初，当蒸汽机车头如一头怪兽般闯入这片古老蛮荒的高原时，还在牛车马帮时代的云南人是多么的惊讶、惶恐、迷惘乃至愤恨。滇南的人们曾经为反对这条受西方强权保护的铁路爆发过一次阻羊修路的大起义，他们杀洋人捣毁铁路，并非完全是认为洋人的火车阻断了龙脉或惊扰了祖宗灵寝，而是即将被列强刮剖斗分的国运让民族自尊心变得既强大又敏感，既脆弱又无畏。不是要拒绝一种现代文明，而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霸权。实际上，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规划中，他们并不满足于将铁路修到昆明，他们的目光还看向了云南各地，甚至临近的四川、贵州、广西和西藏。19世纪末，中法已经在南中国边境打了两次战争了，滇越铁路就是中法战争第二阶段的产物。法国殖民部的野心家们还企图通过铁路权的争夺再度挑起中法之战，即铁路战争。所幸的是，历史再没有给法国人机会。当年我在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特等大站闭塞站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戈壁式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的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60厘米宽，俗称为寸轨。火车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这条铁路缘起于西都各旧，终于闭塞寨，后来又延伸到建水县和石品县，全长不过170公里。两条不同轨距的铁路在这里交汇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3年后，由我们自己的民族资本修建并自主经营的铁路，这是一次被痛打之后的奋起一跃，是被蒸汽机醍醐灌顶的观念转变，是边地人失夷长技以制夷的无畏担当。尤为重要的是，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5: 这能行吗？
4: 妈，来试

0: 试。
1: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2: 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7: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8: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9: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8: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3: 从试火车为怪力乱神般的洪水猛兽，到自主修建属于云南人的铁路，有如此勇气的中国人能有几许？在那个时代，铁路就像现在的互联网，谁抢得了先机，谁就站在时代发展的前端。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在希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各碧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个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直到2022年，我感觉到写各碧石铁路的时机到了。那列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老火车正从大山深处缓缓向我驶来，我再次收拾行囊，奔赴于滇南。这条铁路像蜿蜒在滇南高原大地上的一架云梯，架在古老的马帮驿道上，架在几座偏远小城的家门前。除了和一座著名的矿山相连外，它并不是一条主干线，但每一座城镇，每一户人家，都有和这铁路相关的许多动人故事。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繁忙的商旅，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支持而后勇、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而我则像一个探寻者，在铁路的纵深处去寻找过去年代的老火车。
14: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各碧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

我的创作习惯一般是，当我选定了一个题材，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去做深入扎实的田野调查，然后收集史料，收集民间的一些资料，地方志啦、传说啦、一些歌谣啊等等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做田野调查。我这次这个作品因为是写铁路建设嘛，写我们当年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个别式铁路，实际上它在1914年动工，然后1936年建成，一直运营到上世纪90年代，因为它的运力小、车速慢，所以就已经被废弃不用了。所以当我去到个别式铁路沿线采访的时候，很多铁轨已经被拆除了，这条铁路已经不存在，但是呢一些老的车站的遗址、老的路基、这个废弃的隧道、桥梁这些还存在。那么我要做一个现场感的一种调研，所以就要去做这个沿途的考察，钻进这个过去的隧道，丈量它的深度，以及在这个隧道壁留下的烟垢，这些都为我的写作留下了这个一手的这个材料。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在阅读史料上，因为是一个讲述的是一条百年铁路的过程，所以有大量的史料，地方史、铁路史、红色革命史，更重要的就是家族史。虽然说是写铁路史，但是还主要还是写修筑这条铁路的人的秘密，所以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阅读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在阅读中去寻找对自己创作有用的，当然对来自广大乡间的普通人的采访、铁路后代的采访也必不可少，所以这个都需要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些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始构思、结构人物、结构情节、设置人物形象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写作前期需要做的工作。

0: 好朋友们，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小说《青云梯》，稍后见。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我们继续带领各位走进一段被时光深埋却又闪耀着理想光芒的历史。我们继续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力作《青云梯》。深登青云梯这五个字源自李白的千古名句，带着直上云霄的豪迈，而在范文老师的笔下，它幻化成了一条真正蜿蜒于云岭之南的铁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渴望融入世界的壮丽梦想。为了写好这部长篇小说，范文像一位执着的老工匠，更像是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他沿着早已废弃的戈壁式铁路旧址一步一步丈量，他钻进千万字的故纸堆里，在地方志和泛黄的人物小传中寻觅那些被遗忘的呐喊与荣光。这份深沉的爱与追问最终凝结成了这部既细腻又宏阔的青云梯。

0: 行与自强。主人公吴氏家族的命运与这条铁路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做出的抉择，穿越了百年的岁月，在今天依然能击中我们的内心。正如范文所说的，他想要证明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从不缺乏追逐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勇气。在那个年代，铁路就如同今天的互联网，谁拥有了它，谁就占得了发展的先机。而支撑这一切的是那种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家国情怀。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登上这列从历史纵深驶来的火车，在范文老师质朴而深邃的文字里，去感受那段波澜起伏的岁月，去见证那些在铁路与家族的命运交织中焕发出光彩的灵魂。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0: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2: 爸妈，我回来了。
1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0: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4: 我们有时间等你。
1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6: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9: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0: 我不想说了。
21: 佳佳，
20: 你根本不懂我。
2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8: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

小说从一条铁路的修建切入，却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个繁盛而复杂的世界。这里有云南边地的风物民俗，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密码，更有在东西方文明冲撞之后一代先行者们的绝

0: 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1: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范文老师，请他来介绍长篇小说《青云梯》的创作情况。小说《青云梯》既写了百年铁路修建史，也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它同时也是一部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与风物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边地红色革命史。这四个部分水乳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诗。那么如此庞杂的内容，细节如何挖掘，故事如何架构，我们继续来听范文老师的介绍。
1: 百年史的长篇小说，首先是要讲好故事，要讲好人物，而故事呢又是由人物的命运来支撑，所以要这个写好人物命运。因为长篇小说它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讲清楚一个到几个主要人物的人生命运，通过这个人这些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你要以什么样的人物来作为你的主要人物，那么这个人物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说我这个作品里是从辛亥革命前一直写到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那么这个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那么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家族命运场景，这些都需要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做充分的田野调查或史料阅读的基础上来构架，通过细节、人物性格、人物命运故事的脉络走向、情节的安排等等，来把这一段百年历史讲好。我努力是想写出一段百年铁轨

淡的那种历史的温度，让它可亲可感，可触摸，让它能触动到我们真久远的历史记忆，也触动到我们对铁路的某种想象。这是我在写这部作品中努力想达到的一个艺术想法。因为这个不仅仅要写铁路，还要写这个家族史，写地方风物史，写当地这一百年来的这个在那个地方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我们的红色革命史，这些都可以包纳到一部长篇小说当中，使它更具有厚度，更丰沛，更宽阔。这是我在写作当初为自己界定的一个目标。

0: 长篇小说《青云梯》描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其中涉及到了大量的人物。我们继续请范文老师给大家来做介绍。
1: 我在这个小说里的主要人物群像有很多种类型，这里面包含了士绅先贤、深闺怨妇、革命志士、绿林好汉，以及一腔热血报国的知识分子，也写了很多普通人。主要人物是吴连英和陈明鹤，他们分别带着两个不同的家族，都是两个大家族的后代，但是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是清末民初的读书人，他们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读书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中国国势衰弱，有志之士呢都想通过自己的学识才华来救国，所以这一对同榜举子在一生的这个人生命运中，他们既互相砥砺，也互相帮助支持，更互相竞争，他们可能是一辈子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呢也是一辈子的肝胆相照的朋友。我在里面也写到了一些历史人物，比如说蔡锷将军，因为云南的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是他在他领导下发起的，我也写到了像聂耳，云南人民的骄傲，虢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童年与青少年，我把努力把它镶进到我的故事情节当中，与主人翁吴连英的儿子吴孝圭发生交集。吴孝圭呢后来成长为一个革命志士，地下党员，领导农民暴动，最后呢在壮烈的牺牲。我是想通过这些人物呢来写出我们边地人的既有知性理性也有血性。比如说里面我也写到一个绿林好汉，是吴连英的私生子，是私生子，他的名分得不到吴氏家族的承认，然后他就走上了这种打家劫舍的这种强盗生涯，当然他最后也是这个被这个政府抓捕到枪毙，但我也写到了他的生命中的这种传奇和他的血性。我这些人物的命运，我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西南边地历史人物的众生相。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以及当初的铁路建设、社会发展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
2: 作者范文，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

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闭塞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1: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个场景。这一段讲述的是陈云鹤、吴连英打算联络滇南众士绅，倡议募集私人股份修建个旧到闭塞寨铁路的故事。

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段。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开通后，中国人开出的屈辱和阵痛慢慢被火车带来的便利抹平。那些当初强烈反对铁路的人带着恨意登上火车，又心情复杂地下车。有人会感叹，火车是个好东西，但是是人家的，啥时候有我们自己的火车就好了。陈云鹤先是被省咨议局聘为议员，朝廷在光绪32年，也就是公元1906年，颁布了宣誓预备立宪谕，开始邯郸学步的引进西方世界的一些民主宪政理念。宣统元年，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国事都可拿来议议。不管是不是个幌子，多少会让陈云鹤这种渴望改变点什么的改良派心存希望。更何况陈云鹤心心念念的铁路大事，作为一个义绅，或可有所作为了吧。这期间，陈云鹤已经成功说服了吴连英转变了观念。他认定要在滇南修铁路，非得有吴连英这样的大金主加盟不可。陈云鹤利用自己的义绅身份，与吴连英一起出头，联络滇南38名士绅，联名向云贵总督富康上书，倡议以募集私人股份的方式修建从各旧厂到闭塞寨的铁路，与法国人的滇越铁路相接，在相机把铁路延伸到建水、石屏，以利各旧锡矿外运和三地民生发展。陈云鹤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进入自办铁路的时代。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等省都纷纷成立绅商及民间集股的股份铁路公司，国人已经不再害怕铁路阻断了龙脉，火车惊扰了祖先灵性。冒昧一旦破除，就没有中国人做不到的事情。吴连英的转变也许源自陈云鹤的一句话，他说，华屋高堂应集一族，修桥铺路则惠及万民。一个秋日雨后的傍晚，陈云鹤在昆明翠湖边的石屏会馆约了《滇声报》的主笔水斋先生小聚。这份在滇越铁路开通后由几家大商会资助的民营报纸创办不到一年，已经在昆明乃至云南颇有影响力。上面的新闻虽然常常时过境迁成为旧闻，但第三版的回声栏目常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时政述评，一些议论颇为大胆，文字与语句仿佛顶着刀锋前行，让人不能不钦佩作者的胆量。陈云鹤记住了水斋这个栏目主编，一见面才发现水斋的文字铁骨铮铮，仿若力拔云天的巨人，可站在他面前的水斋先生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面色苍白，清瘦如纸。不过他身后巍然屹立的一条汉子却让陈云鹤笑了，开口便问，哎，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分手时的话否？那汉子举起独臂道，你没有臣可守，我也无义君可待，志向相投之人不会相忘于江湖。水斋先生有些诧异地问，伯君兄和陈先生是故交？李伯君爽朗地拉着陈云鹤说，岂止是故交，我们有生死之意。陈云鹤希望滇声报为滇南铁路修建一事做些呼吁，但文章一到水斋先生如传大笔下，就差不多写成了一篇反清檄文了。其中有几段话尤其抢眼，文曰，观滇省之现状，修不修铁路，要不要发展，似非安邦惠民大计，稳住朝纲，压制民情，护好官貌，方是要务。衙门只知争利，官吏相互推诿，浑不知世界潮流已是火车到来，势不可挡。原则诸如法兰西之滇越铁路，既丧

0: 权又辱国格，近者为各就矿山铁路事法人觊觎已久，更加之英吉利国早在筹划之滇缅铁路已如箭在弦上，倘如是云南全境铁路吸入洋人囊中也，官之不修，民怨为之，本是造福乡子利国利民之大事，奈何督府熟视无睹，形同耳聋眼瞎之人，全然不顾民情国事，能拖一天是一天，能瞒一日是一日，专需昏聩失位素餐，岂非坐等法兰西人英吉利人再以火车扣我南大门耶？此文一出，昆明城一时洛阳纸贵，民众争相传颂，陈云鹤一时成为与水斋先生齐名的社会文人，隔三差五的便会收到一些帖子和请柬，盛邀陈云鹤茶叙或赴宴，他们多是一些本省或外省的大盐商、大布商、矿山老板、洋行协理、钱庄经理、商会会长等，自办铁路不但让商人看到了商机，连庶民百姓也跃跃欲试，原来大家可入股分到火车的红利，铁轮滚滚，财富轮回，这是水斋先生所在的滇生报对铁路的一枚鼓吹之词。革命党人李伯钧更是暗地里在社会各界呼吁鼓动，从有钱有势的商会到引车卖浆者流的袍哥帮会等，无处不见李伯钧奔走串联的身影，并非是他对这条拟建的民办铁路情有独钟，而是这个天生的反清拨火者从一条铁路看到了清政府的末路。他逢人便鼓吹道，他们把路权卖给洋人是因为他们不配拥有火车这种新器物，铁路是属于一个新国家的富强道路。
1: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0: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谈到书名《青云梯》，范稳解释说，这个名字最初来源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名句，脚住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表现云南人民不断探索和勇于向上的精神。
1: 我是在这个一幅这个照片上看见高原铁路的照片，它这个是从山顶的一个俯拍，从山顶看下去，铁路攀山而上，就像一个不断往高处攀登的云梯一样，这是一个直观的印象。另外呢，就是咱们云南高原海拔都是1000、2000、3000以上的地区，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总是在这个高山峡谷间穿行盘旋，所以这个在高原上修铁路，它就像再加一步云梯，从这个平原。

0: 带、峡谷地带，一步步翻山越岭往高处攀升。所以我就想，它也是就像一个爬到云端的铁路一样。确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峡谷底，我们向上张望，会发现我们架在我们头顶上空的高铁桥梁啊，这些就像在云层之上，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所以齐云梯，我想它意味着我们高原铁路的不容易，它的艰难。它也同时呢，它也代表了我们的一种工程建设能力，我们的这种要把我们的边疆地区、偏远的地区都要通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是一种国家气魄、国家能力。我们也经常说到青云之志，青云之志它也是一种美好的这种向上的，有这种强大积极健康的力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认为青云梯它就代表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寄托和向往，代表了我们的很多的一种精神气质。
1: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郑重地推荐给大家。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请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微习惯》。微习惯是一种非常微小的积极行为，你需要每天强迫自己完成它。微习惯太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它不会给你造成任何负担，而且具有超强的欺骗性，它也因此成了极具优势的习惯养成策略。微习惯策略的科学原理表明了人们无法长期坚持大多数主流成长策略的原因，也揭示了人们长

0: 长期坚持微习惯策略的可能性。人们无法让改变的效果持久时，往往认为原因在自己，但其实有问题的并不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采用的策略。当你开始用微习惯策略教你的方法，按照大脑的规律做事情时，持久改变其实很容易。每天播出几分钟，遵循微习惯的八个步骤，你能轻松彻底地完成梦寐以求的改变。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6: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5: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5: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5: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8: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9: 好，马上就吃。
5: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4: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而智齿是绝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生活当中，很多人对智齿啊一知半解，有些人觉得智齿没用，必须拔掉；有些人害怕拔牙，强忍智齿发炎疼痛；还有一些朋友呢，分不清智齿、阻生齿区别在哪里，任由牙齿蛀牙、红肿、反复发炎，严重影响饮食和生活。同时在网上还流传着拔智齿能够瘦脸啊，智齿不痛就不用管的说法，也让很多朋友陷入了误区。今天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带着这些一系列关于智齿的问题

0: 问题，从科普至齿，智齿的常识，区分牙齿的类型，明确拔留标准，破解常见的误区和谣言，讲解拔牙之后、手术之后的护理。马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主任医师汪卫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口腔医院的汪卫国。
0: 本期嘉宾汪卫国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现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毕业于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深耕口腔临床教学科研一线多年，主持及参与多项全军、省市及科研课题，在国家的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他擅长口腔种植、口腔修复、牙槽外科各类诊疗，专攻中老年的全口种植、美学种植、固定与活动义齿修复、复杂埋覆、牙微创拔除等各类复杂疑难口腔病例，对智齿分型判定、炎症治疗、微创拔除以及术后康复管理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您可以在节目中来关注智齿口腔的问题，如果您正因为智齿发炎啊，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头痛，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很重要了。好，那今天我们马上进入到健康相约100岁的第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智齿到底是什么。在我小时候啊，就听长辈们说，智齿就是你那个大板牙里面还长了一颗大板牙，就上下牙齿啊本来是各两颗大板牙，但是如果你长到第三颗，那颗牙齿就是智齿。很多长辈就说长智齿那说明这个孩子啊聪明啊，当然这个谣言不攻自破了，人聪不聪明跟智齿没有关系。那还有人就说智齿是多余的，你咀嚼食物的时候根本用不上，反而因为它挤占了你口腔的空间，容易吃东西的时候塞牙缝，导致你的智齿发炎，所以呢反正它没用，赶紧把它拔了吧。哎，众说纷纭。那么首先我们就请汪教授来跟大家说一说智齿到底是什么。在医学上来讲，人为什么会长智齿呢？
1: 医学上我们叫做第三磨牙，一般萌出的年龄呢是17到30岁，这个年龄呢它是正好是长智慧的阶段，所以说我们这个智齿啊，它是与这个智慧啊同期而来，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呢就把它叫做智齿或者叫智慧齿。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长智齿呢？它其实呢，这是我们这个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遗留的特征，就是你在这个远古时代的时候，人是没有智齿的。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食物都是生吃的，然后这个食物也是比较这个粗，要求的咬合力比较高，在这个力学的刺激下，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它是比较宽大的，所以呢三个磨牙都是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人所需要的啊，所以它都发育得很好。但是在现代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呢是越来越精细了，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咬合力啊要求就越来越低了，所以在这个人类呢它是有很强的适应性的，就是这种饮食结构的变化呢就导致了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它就会越来越短。这样子的话，但是我们的这个牙胚的发育它并没有跟上这种变化，牙胚呢它还是按照以前的那种发育方式在发育啊，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齿尤其是第三磨牙经常会出现这个长歪长不出来这种情况，然后引发我们各种的这个临床上的各种问题啊。所以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就 把这个第三磨牙的

0: 这种特殊情况呢，就把它命名为致使，
1: 嗯，
0: 然后方便我们就是来这个讲述一些它带来的一些问题，
1: 嗯，
0: 这个就是致使的由来。
1: 明白了啊，现在大家就不会混为一谈了。那阻生齿是不是就是致齿呢？因为有些人的多生牙的状态也会让人说那个牙齿就是致齿，这种说法对吗？
0: 其实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一个大概念和小概念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智齿啊，实际上它是特指的第三模牙，但是我们说这个阻生齿呢，它是指这个泛指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齿长不出来这种情况。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概念上这个来理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智齿应该是属于阻生齿的一类，而我们的这个阻生齿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智齿，但是也有一部分，比方说这个切牙呀、侧切牙呀，还有这个尖牙呀，像这种的话，它也有长不出来的情况，这个呢，它也叫阻生齿，但是呢，它这种情况不叫智齿，所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哦，明白了。还有很多朋友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刷牙，像我就特别喜欢刷牙，而且我每次刷牙的时间还不短，可能要刷5到6分钟，很认真，唯独智齿还是容易蛀牙，甚至短短几个月就会出现虫牙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智齿本身结构的原因，还是日常即便刷牙时间很长，它因为位置太深了依然清洁不到位呢？
0: 就是说我们这个智齿特别容易发生龋坏这种情况呢，它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空间上，因为它比较靠后，我们这个刷牙呀漱口啊，就是很难把它完全这个清洁得到。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有时候这个长歪了长斜了啊，像那个死角呢，你这正常的这个清洁是清洁不到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齿，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说智齿它没有跟上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进化的这种变化，但是呢它已经在跟上这个节奏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智齿的发育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就是说跟我们正常人的发育啊，它就是有点这个退化了，所以我们这个智齿的结构上，在解剖上呢，它是有弱点的，它的沟啊窝啊都很深，也不用清洁得到。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智齿就是比较容易发生龋坏的。
1: 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会要长智齿，就会出现突然牙龈肿痛肿胀，那汪教授，长智齿的典型前兆会有哪些？怎么提前判断我这是普通的长牙还是单纯的牙龈发炎呢？
0: 在生活中，如果说要是碰到我们这个口腔的最里面这个牙龈呢，就是有时候就是有点胀胀的，或者有点发痒啊，有这种不适的感觉，咬东西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隐隐的痛，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要这个警惕，就是说你的智齿呢可能要发生问题了。如果到后期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那么这个智齿呢它就会这个产生很明显的疼痛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下巴这个淋巴结这个地方呢就会觉得有肿胀的，有肿大的感觉啊，再严重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吞咽啦，这个吃东西，就是像这种。再往后面，如果说到后期最严重的情况呢，它就会形成一个这个间隙的感染啊，形成一个化脓性的感染。这个感染呢，它一个呢会向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间隙和这个组织进行扩散啊，这个最明显的就是说它会从这个颊肌这个地方啊会穿出来，这个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容貌。所以说这个智齿发炎的话，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它带来的问题啊 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好，听完教授刚才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对智齿哈、越来越了解了，提前判断自己是普通的长牙还是单纯的牙龈发炎的方法，刚才汪教授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学习一下如何来精准判断我的这个智齿到底是应该

0: 还是应该留呢？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智齿，小小智齿隐患大，轻松度夏护好牙。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

0: 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聊到的口腔健康啊，是所有朋友都会关心的一个牙齿，就是智齿。节目开场呢，到现在我们了解了智齿

0: 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汪教授。那很多朋友说到智齿的话都会说到拔牙，我记得大概是几年前吧，我有一颗智齿，它其实也没有肿痛也没有发炎，但是呢就老是塞牙。前面也说了，牙齿刷得很干净，因为智齿生长的这个位置啊比较靠里面，所以依然很难清洁干净。然后也容易塞牙的话，就让人每天都觉得不舒服。最后我就决定把它拔了。当我把这个智齿拔了之后啊，医生把那个智齿拿出来给我看，他说啊，这是你的智齿。我看到我那颗智齿的时候会有一种不舍的感觉，因为我那个智齿长得很好，根也不是很长，牙冠呢长得也很饱满，牙齿也很白，晶莹剔透。当时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不该拔这个智齿啊？智齿到底该拔不该拔呢？应该如何来评估和判定呢？还是请汪教授来告诉我们吧。像我上一次的情况，您觉得该拔吗？当时拔之前就是也没有任何的疼痛，也没有肿胀，智齿拔出来也是一颗很漂亮的牙齿，一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但是就是它塞牙，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把它拔了，您觉得可以吗？
1: 智齿这个拔除还是不拔的话，其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塞牙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它是属于这个要拔的一种情况。在临床中呢，就是说有时候一个呢就是他过来看了，然后也在那里纠结，甚至还有一些的就是我们这个打了麻药以后他还从牙龈上跳下来了，因为他不想拔。其实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智齿是该拔还是不该拔，所以说心里面呢他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医学模式的转变，就是像我们以前的话啊，这个病人一来呢就跟我们医生说啊，这个我都听医生的啊，然后我们医生呢也是说啊，这个我给你建议你按这个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模式转变了以后，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应该有知情权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必要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智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拔除。一般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专业的东西还是很复杂的，我就把它说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简单一点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它引发了一些临床上的问题，是吧？比方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发炎疼痛，是吧？然后它本身有龋坏或者导致了邻牙的龋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向前萌出的时候有一个挤压的力量导致了我们这个牙列的不齐啊，还有一些智齿呢它会引起一些囊肿或者肿瘤，是吧？像这些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都是需要拔除的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医生他跟你说你的这个智齿干扰了我的治疗，是吧？这个像矫形科的医生是比较多见的，是吧？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做医史修复的时候也会碰到这种情况，这个呢是临床上治疗的需要，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拔除啊。第三种情况就是比较特殊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孕妇就是备孕期间啊，尤其是你的这个牙齿呢曾经有过这个不适或者是有过疼痛这种情况，尤其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在你这个怀孕之前把这个智齿拔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怀一个宝宝是很不容易的，是吧？你说你我们这个医学上是说这个3到6个月啊我们是可以这个拔牙的，但是你真正的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啊，如果让你这个决策，医生呢也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因为他还是怕会影响宝宝嘛，是吧？那患者我们这个本人呢那是更加怕影响了，所以你就熬。但是这个智齿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一旦发炎了以后啊，尤其是我们的孕妇，她的身体负担很重，抵抗力呢也下降了，那么她就会反复发， 这个十。

0: 个月的运气啊是很难熬过去的，这个会很折磨人的。所以呢，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提醒大家一下。
1: 好，刚才汪教授列举了几种情况下，哎，咱们还是得拔牙。什么情况下？那只能够提前留意和注意一下了。不同年龄段拔智齿的风险和恢复速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请教汪教授，拔智齿的最佳年龄是有一个数字吗？青少年、中年或者是老年朋友拔牙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年龄的？
0: 拔智齿这个一般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年轻一点好，就是说17岁到25岁之间，这个智齿拔出来就是是最容易拔的，就是因为它的牙根发育啊，然后牙槽骨的密度啊，这个阻力呢都比较小啊，这个对于医生来说呢是比较容易拔出。再一个，对于我们这个大家来说呢，就是说它的恢复能力也很强，所以它拔完牙以后呢就不会导致这样那样的这个并发症，这个发生这个并发症的概率呢比较低，所以这个年龄阶段拔牙呢是比较好的。
1: 嗯，还是青少年或者年轻一点的患者朋友可能在这个年龄段拔牙更好，无论是从医生的角度还是从患者的角度。好，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关于大家了解的智齿的知识，其实还有很多误区。前面开场我们说了，拔智齿可以瘦脸，智齿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脸型？拔智齿会损伤神经导致面瘫，这些说法正确吗？我们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一一来解答您的疑惑。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智齿呢又是绝大多数朋友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我呢前段时间是拔了一颗智齿，还有很多朋友说我现在都已经中年了，我从来没有长过智齿。没有长过智齿的朋友呢可能没有智齿的困扰，但是如果长了智齿或者智齿发炎的话，那困扰啊痛苦就更大了。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由他来给大家一一讲解关于智齿的一些误区。我们前面了解了关于智齿拔留一个评判的标准，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拔还是不应该拔。而有些朋友呢，他们会在身边流传说拔智齿可以瘦脸，不能拔智齿，拔智齿啊就肯定会发炎，年龄大了更加不能拔，牙齿没有坏，智齿忍一忍就可以了。那智齿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脸型？还有一些年轻人为了瘦脸，不管智齿有没有发炎，他们会特意的去把智齿给拔掉，这是科学事实还是误区呢？
0: 尤其是我们很多这个年轻的女性，她一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们说，这个我要瘦脸，我要拔智齿。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大家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就是因为我们的智齿它是长在牙槽骨内的啊，长在牙槽骨内的，所以说这个拔智齿它是不能瘦脸的。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脸。

0: 型它主要是靠下颌骨，靠我们的这个肌肉来支撑啊。但是我们这个智齿所在的牙槽骨呢，它只是我们整个下颌骨里面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智齿呢它也在牙槽骨内，所以它是不可能影响我们的这个脸型的啊。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呀，我明明拔了以后我的这个脸是瘦了一点啊，它这个呢就是有一个对比，有个对比就是说你这个拔智齿之前，有些人呢他就是有点这个软组织的肿胀啊，有点这种慢性的炎症，当把这个智齿拔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肿胀和炎症轻微的他就会消退，哎，你就会感觉你的脸瘦了一点，是吧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说是为了这个瘦脸来拔牙的拔智齿的话，我就还是想告诉大家，
1: 劝退，赶紧劝退，
0: 这个是比较难达到的。
1: 嗯，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智齿发炎不能拔牙，年龄大了就不能拔智齿了，拔牙会损伤神经导致面瘫，这些说法哪些对哪些错，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这个拔牙导致面瘫的话，就跟我们前面这个答案呢是相反的，就是说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正规的操作之下，我们这个拔智齿是不会引起面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面部的表情它是由面神经来支配的啊，面神经来支配的，面神经它是不经过我们这个智齿这个区域的啊。跟我们智齿这个紧密相连的容易引起损伤的，它主要是两条神经，一个呢就是下牙槽神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智齿的根尖，一般这个地方呢就是挨得比较紧。如果说我们这个损伤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拔牙时的这个口角这个区域啊，会感觉到有一个麻木，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舌神经啊，它是在我们这个智齿舌侧的这个黏膜内啊，如果我们这个伤口切得比较大，或者牵拉的这个粗暴的牵拉这种情况的话，它会导致这个舌神经的损伤，会引起这个舌头的麻木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神经损伤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年龄的问题的话，年轻人呢一般来说像这种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神经损伤啊，像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年轻人他的自律性呢要稍微差一点，所以说作为我们的家长呢，就是说要督促他，就是做好这个术后的恢复的一些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吃消炎药啊，休息啊，口腔卫生呢这一块就是要督促他们做好保证他一个顺利的恢复啊。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来说，中年人呢其实这个尤其是中年男性，他这个智齿拔牙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我们很多这个医生呢，就是看到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中年男性呢，就是心里面就会有点犯怵啊，就知道他这个牙齿呢可能这个拔牙这个难度比较大。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牙根发育的比较粗壮，然后这个牙槽骨呢也比较致密，所以它的阻力很大。所以这种患者呢，就是拔完牙以后呢，他的这个术后的反应呢往往会比较重啊，比较重。所以我们这个拔牙这个要注意的呢，一个就是还是要做好这个足够的心理上的准备啊，要这个有一个3到5天足够长的休息时间啊。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中年人的工作这个压力啊任务都比较大，是吧？不要说如果你的这个牙拔牙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医生也告诉你创伤比较大啊，所以最好能够休息几天，不要马上去工作，这样的话就他的恢复呢相对来说就会顺利一些。
1: 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来说呢，重点要关注的呢就是一个全身的基础疾病，就是你全身的这个健康情况的评估啊，甚至比我们这个决定要不要拔这个牙，就是它的这个占比啊，这个要更重一些啊。如果你要是脑梗啦，或者心梗啦，或者有脑出血，有这种这个急性期的病例啊，像这个短期内啊，我们都不建议拔牙啊。一般的我们说半年之内都不建议拔牙，因为这样子的话，它会引起你这个

0: 生命的危险，是吧？但是我们说，像我们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是吧？像这些呢，就是如果我们控制了一个合适的标准，高血压啊，我们控制了，一般说血压150、90以内，
1: 嗯，
0: 啊，拔牙是没有问题的，
1: 明白。
0: 糖尿病是吧？啊，空腹血糖控制了八以内，啊，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拔牙它不会引起一些，额外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啊，对于中老年患者呢，就是全身健康的评估，啊，要更加要重点关注一下。
1: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拔智齿的相关知识啊，也做了一个普及和讲解，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看看您患有本身什么样的疾病，是慢性病呢，还是心梗、脑梗比较严重的病？那这一类人群如果要拔除智齿的话，这些特殊的禁忌和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十分的清楚。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想请教汪教授。今天在健康相约100岁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里，有朋友留言问汪教授：“我今年24岁，下颌两颗水平阻生智齿，完全埋在了骨头里，从来没有痛过。哎，我这样的牙齿是不是要主动拔掉呢？”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我是智齿发炎肿痛了，有那么7天了。”哎，发炎肿痛7天，你可真能忍啊！吃了消炎药消肿之后，间隔多久拔牙最合适呢？好，这两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将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汪教授来回复一下。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

0: 张欣，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我们也请节目嘉宾汪教授来一一解答。欢迎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刚才有两位朋友的问题啊，请汪教授来解答一下。
1: 痛或者不痛，它并不是我们拔出智齿唯一判定的标准。像这个朋友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要排除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要拍一个片检查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完全埋伏的智齿它有没有引发囊肿或者肿瘤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不用拔。第二个呢，我们的智齿有没有引发你牙龈不齐，就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你的这个前牙呢很整齐的，然后近期突然觉得牙齿好像有，尤其是我们侧前牙比较常见啊，上颌的侧前牙、下颌的这个四个前牙突然发现它出现了这个拥挤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建议你拔除。但如果说这两种情况都没有的话，就可以考虑这个保留。
0: 这位朋友他是智齿发炎七天肿痛了，吃了消炎药消肿之后，想请问汪教授，间隔多长时间拔牙最合适？已经吃了消炎药消肿了，
1: 自身的感受啊，自身的感受就是你觉得你的这个疼痛啊、肿胀啊、张口啊这一块是吧，比这个急性期的时候明显的有好转，尤其是张口。如果说张口还有受限的话，那是肯定不能拔的，张口有一个基本的正常的张口度的话，然后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局部没有明显的这个化脓啊这种感染这种情况的话，没有不伴有全身的发烧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拔的。
0: 好，这里有个朋友问，我是一名孕妇，孕中期智齿轻微发炎，不吃药怎么保守治疗来缓解我的智齿肿痛呢？
1: 孕期的智齿发炎呢是非常的难处理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呢，做局部的关节的冲洗，到医院去，然后每天医生给你把局部做一个关节的冲洗啊，一到两次。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一些这个盐水啊，因为家里的这个把这个水烧开了以后放了盐，制作盐水，然后这样子来漱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对这个宝宝的影响呢是比较小的。但如果说要是通过这样保守的方法还是这个处理不好的话，那你就可能还是在3到6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把这个关节做一个小的这个切口。就是它因为我们这个智齿发炎呢，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智齿的上面呢，它这个牙龈覆盖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盲袋，这个盲袋里面的这个食物啊，这个残渣还有细菌它出不来。我们把这个盲袋把它做一个小的切开了以后，把它一敞开了以后，它可能这个发炎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迅速的缓解。吃药的话，就是说如果实在是要吃药的话，一般我们建议就是考虑这个阿莫西林颗粒或者是这个头孢颗粒，就是这一类小孩可以吃的药啊。像这种的话就还是要在你的这个产检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啊，就是具体的吃什么药，就是如果很这种前面保守的方法不能处理了以后，我们还是这个吃点药还是可以吃的，是吧？如果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那就还是要考虑拔除。当然呢就是说
0: 有没有过孕中期的准妈妈真的因为智齿很痛做过拔除的手术？
1: 这种情况很少，经过我们前面的这些办法处理了以后，一般情况下就是他的这个都可以缓解啊，都可以缓解啊，然后到把这个小孩生下来，一般我们是建议过了哺乳期以后，然后再来再去拔除。
0: 过了哺乳期？
1: 可以到哺乳期的。他到哺乳期了以后，他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啊、负担呢减轻了，抵抗力增强了，所以他这个智齿这个发作的频率啊就会降低。哺乳期拔牙的话，他主要是怕对你哺乳还是有一定的影
0: 响，
1: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还是到哺乳期以后更好一些。
0: 那准妈妈在孕中期出现智齿轻微发炎的时候可能还挺不容易的，还自己得想办法来解决，而且还要忍受这些痛苦啊。再来回复另外一位朋友，他说我儿子今年16岁， 智齿正在

0: 萌出，现在的表现情况是反复牙龈红肿，能不能提前做微创，把牙齿拔掉？
1: 反复引发关节炎，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拔除，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0: 好，这个是比较明确，肯定就不需要考虑了。我奶奶有高血压、高血脂，平时是长期服药的，现在要拔智齿了，需要提前停药吗？
1: 高血压、心脏病，像这种服药的话是不用停的。你比如说高血压，那么你在拔牙的当天这个早上，是要我们要求你要按照正常的来口服降压药，来保持我们这个血压的平稳。哎，心脏也是的，如果你有轻微的冠心病，所以我们还是要求你按期来服用冠心病的药物，来保证我们心脏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承受起拔牙这种手术的创伤。在有些情况要停药，就是什么呢？就是抗凝血的。哎，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如果你这个剂量很小，哎，可以不用停。如果说要是剂量比较大的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停个这个3天到1个星期的药，然后再来过来拔牙，还是建议医生看了以后做一个具体的评估，然后再来决定。
0: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跟所有需要做智齿拔除手术的朋友带来全面的日常口腔科学防护以及手术之后的养护注意事项。很多朋友就是前面前期工作啊都做完了，心理建设也做好了，并且跟医生配合完成得很好，牙齿成功的拔出。但是拔完之后，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术后护理不当也会出现一些情况，比方说牙齿出血、干槽症、感染、肿痛加强的情况。请汪教授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解一下，手术拔完智齿之后，短期我们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包括哪些？
1: 自己能够做的一个呢，就是可以做一个局部的冰敷，或者是吃点冰激凌都是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局部伤口的这个肿胀啊，这个疼痛反应会轻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这一块啊，大家可能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觉得比较盲目的，现在一般建议呢，就是拔一侧的上下，或者一侧的这个上面或者下面。像这种情况的话，
0: 就
1: 就是。
0: 剩下另外一边还可以咀嚼食物。
1: 就是把健侧的这个留给大家的，就是用来这个可以吃东西的。你只要是一个稍微清淡一点，这个温凉一点，就不要很凉了，是吧？用健侧，然后这样子来慢慢进食，这样子保证我们这个身体呢，还是有一个足够的营养的支持。哎，你的抵抗力增加了的话，你的恢复也会增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就是要大家比较注意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做剧烈运动。啊，我们拔牙以后，如果你的尤其是反应比较重的，就是1到2周之内都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等它慢慢恢复。
0: 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能做剧烈运动。
1: 对，有些他其实很多病人来了以后，就是说，哎呀，说医生，我只是这个慢跑了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局部的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话，它会牵动这个伤口，然后又导致这个肿胀的加重。这样你的这个恢复时间就会延长了。
0: 谢谢汪教授告诉我们智齿拔除之后啊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冰敷，不要做运动，然后呢吃东西的话要注意留下一边健侧来用来咀嚼食物，增进我们的营养吸收，便于术后牙齿的恢复速度。
1: 年轻人、中年人一般，我们说上午、下午拔牙都可以，都没问题的，是吧？但是如果说是有基础疾病的中
0: 老年
1: 老
0: 朋
1: 年
0: 友。
1: 人，像这种，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上午去拔，
0: 上午，
1: 上午到医院去看，
0: 好的，
1: 因为他的身体的精神也比较好，然后整个身体的状况也比较佳，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容易引发一些全身的并发症。
0: 好的，科学认知智齿，理性取舍，不乱拔牙，不留坏牙。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呢，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汪卫国医生的专业科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汪教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谢谢您。再见。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微习惯》。微习惯是一种非常微小的积极行为，你需要每天强迫自己完成它。微习惯太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它不会给你造成任何负担，而且具有超强的欺骗性。它也因此成了极具优势的习惯养成策略。微习惯策略的科学原理表明了人们无法长期坚持大多数主流成长策略的原因，也揭示了人们长期坚持微习惯策略的可能性。人们无法让改变的效果持久时，往往认为原因在自己，但其实有问题的并不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采用的策略。当你看

0: 开始用微习惯策略教你的方法，按照大脑的规律做事情时，持久改变其实很容易。每天播出几分钟，遵循微习惯的八个步骤，你能轻松彻底地完成梦寐以求的改变。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中国国际级裁判马宁以主裁身份入围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马宁谈及他在球场上的敢判敢罚风格。他说，勇气是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赛场上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
12: 有勇气也是评价和选拔一个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我们在选拔优秀裁判的过程当中，他要考察你很多方面，不是你单纯的一个判罚，不是你单纯的体能好。你看见了这次犯规，是不是有勇气去判，是不是有勇气去罚，这很关键。为什么有些这个错漏判不是裁判没看见，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判，没有勇气去罚。你说让他看录像，回头去看，他一看说啊，如果不是他的比赛，不是他当时他在那个场景，他会很简单很容易的很快的就告诉你答案。但是为什么他在那种场景下，在那个情况下他判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做这样的判罚。可能每个人都能做裁判，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裁判，成为顶级的裁判。球场上那看谁来评价，喜欢我的人他可能觉得我好打交道，不喜欢我的人可能他就觉得我不好打交道。我不在意这个，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规则赋予我的权利是，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让他讨厌。
11: 即便是不看球的人，最近应该也频繁听到马宁这个名字。他因为执法果断、出牌利落，被球迷调侃为卡牌大师。相关判罚场面多次在网上刷屏。这并非马宁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入选裁判名单，成为20年来首位跻身世界杯执法阵容的中国裁判。谈及再度入选世界杯，马宁认为这是外界对自己和团队过往3年工作的认可。无论是国际赛事还是国内的中超联赛，他们始终维持着高水平的执法状态。这句话的背后是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不同于大众认知中简单的临场吹罚即可，足球裁判是高压力、高强度、高专业性的职业。在高速对抗、瞬息万变的赛场， 裁判想要保证数百次判罚零失误，

难度可想而知。2002年之后的近20年里，中国裁判没能站上世界杯等顶级赛场，在国际足坛缺乏话语权，还屡屡遭受偏见。而彼时的亚洲足坛，西亚、日韩裁判长期占据主流席位。多年来，马宁严于律己，他常年将体脂率保持在11%左右，保持1周6练的节奏，其中3天是高强度训练，全年从未间断。生活中，他不熬夜，不饮酒，主动推掉一切可能影响职业状态的社交活动，甚至10多年来未曾踢球，只为规避伤病，坚守职业底线。常年的训练和比赛让马宁肤色黝黑。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裁判选拔集训的5项体测中，马宁夺得4项第一，1项第三。他用硬核数据证明，中国裁判的身体素质不输欧美顶级同行。在他的带动与坚守下，中国裁判团队也逐渐实现跨越式突破。2022年，中国裁判亮相卡塔尔世界杯。2024年，中国主裁在亚洲杯决赛上首次执法。2026年，中国裁判组出征美加墨世界杯，马宁出任主裁。中国裁判完成了从缺席到参与，从替补到主力的3级跨越。马宁1979年出生于辽宁，自幼热爱足球，高中时期便是校队的门将。1999年，他考入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在校期间，马宁是系学生会干部，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是同学们对他的一致评价。大三那年，他开始系统学习裁判专业知识，执裁校内赛事，被同学称赞表现最出色，执法时很有范儿。2001年韩日世界杯亚洲区10强赛，中国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实现历史性突破，晋级世界杯。那个时候，马宁和同学们坐在电视机前挥舞国旗看直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热爱足球的青年多年后会以裁判的身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他的裁判之路并非一路坦途，大学毕业后，马宁做了体育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兼职执裁。早年基层裁判收入微薄，他常常乘坐2小时的公交车往返赛场，一场比赛酬劳约20元，而往返路费就要4元。2005年，马宁以理论体能双科第一名的成绩晋升为国家级裁判，并在6年后晋升国际级裁判，冲击世界杯的目标也变得更加清晰。国际足联对世界杯候选裁判的考察周期正是从裁判获评国际级别开始的。2013年年底，马宁正式进入国际足联亚足联世界杯候选裁判的考察视野，因为在多场比赛中表现优秀，他被亚足联安排执法首届 U22 亚洲杯，也就是 U23 亚洲杯的前身。这个赛事是亚足联筛选世界杯备选裁判的重要平台。赛事结束后，马宁跻身亚足联精英裁判第一梯队，获得亚足联顶级赛事的执法资格。之后他开始频繁亮相各类国际赛事。赛场之外，马宁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南京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院副教授。他牵头在本科阶段开设足球裁判微专业，在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了足球裁判学专业，希望将多年积累的执法理念和实战经验传授给更多有志于从事裁判事业的年轻人。由于常年奔波各地执裁，每年出差时长超过200天，他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家庭的重担都由家人默默承担。每次接受采访，马宁在谈及家人时总会眼眶泛红，言语间满是亏欠。铁面无私的执法风格

0: 他在国际赛场上赢得了尊重，规则至上是马宁始终坚守的原则。在他看来，赛场没有巨星，没有主客场，更没有个人偏好。他说，当我进入裁判这个角色，只专注执行规则，球员的身份名气都与裁判无关。如今47岁的马宁依旧保持着顶级的职业状态，国际足联取消了裁判的45岁年龄上限，让他的职业之路拥有了更多可能性。以中国裁判的身份踏上赛场时，他深知每一次判罚都关乎中国足球的形象与尊严。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你呀，
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6: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7: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8: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9: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阿联酋媒体刊文称，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能回稳。来听详细报道。
11: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2个月左右时间。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油轮积压、战争保险费用高企、库存偏低以及市场对停火协议持续性的担忧将继续支撑能源市场风险溢价。文章认为，即使原油价格回落，消费者仍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承受较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原因在于炼油企业、分销商和零售商需要消化现有库存和采购合同，燃油价格向终端市场传导通常存在滞后效应。文章强调，此次危机再次凸显全球能源供应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或推动海湾国家加快建设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和替代运输通道，以增强能源供应链韧性，降低未来类似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冲击。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日前发布。

0: 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和行动计划。对此，多家外媒表示，全球治理白皮书阐述南方国家诉求，引发共鸣。来听详细报道。
1: 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南方声音需要更多被倾听。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引发多家国际媒体关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文章指出，中国呼吁联合国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和人口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正变得日益重要。中国推动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反映了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内部进行改革的更广泛诉求。如果成功，此类改革可能会重塑国际决策，改变全球组织内的投票权，并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贸易、金融、安全及气候政策等问题上的影响力。巴基斯坦《每日时报》的报道指出，根据白皮书中阐述的中国立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对于构建更加平衡公正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这一提议反映了中国更广泛的外交努力，旨在扩大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并推动建立替代性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还敦促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冲突地区持续开展和平建设努力，并强调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应对长期区域不稳定的可持续安全架构。尼日利亚网站巅峰独家新闻刊文指出，该文件倡导加强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并促进所有国家，无论其大小、经济实力或政治影响力如何，都平等参与。文章直言，对于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而言，这些提议可能会引起强烈共鸣，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金融组织和全球贸易机构等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的代表性。文章说，中国认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敦促各国将对话、合作和相互尊重作为全球治理的基础。这份文件的发布表明，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北京决心塑造关于国际关系和治理未来的讨论。
0: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不在于单纯争夺前沿模型领先位置，而在于推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形成更加高效、开放、注重实际价值的发展生态。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尤其看重成本效率、开源协作和应用创新。不少企业被形容为精干的运动员，组织精简、反应迅速，更重视投入产出和实际应用效果。这一特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降低，在语言转换、本地化适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模型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落地，从硅谷到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型企业开始采用中国模型。对这些用户来说，中国模型容易获取、使用，灵活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文章表示，开源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中国研发团队公开模型架构和模型权重，全球开发者可以直接查看、使用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这种方式既降低了使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也加快了技术迭代和应用扩散。有业内人士表示，开放模型允许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增加、删除或调整功能，这种灵活性更容易赢得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信任。在全球部分行业领军企业仍倾向于将最先进模型保持闭源的背景下，中国模型正凭借易于获取、使用灵活和实用性强等特点扩大影响，逐步改变全球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方式，并形成新的技术影响力。目前，中国模型已在图声视频、文声视频和图像编辑等领域进入全球前列，中国开源大模型在全球大语言模型使用量中的占比也快速上升。文章认为，这种开源路径与中国建设开放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

0: 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相契合。随着效率优势、开源生态和产业应用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工智能在全球技术生态中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
1: 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刊文称，注解高。

0: 尤其是那些技术更优、功能更全、价格更实惠的电动汽车。文章指出，中国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和汽车市场。上海美国商会前会长克尔吉布斯在文中分析称，当前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关税抑制进口，将中国电动汽车拒之门外的做法并不可行。吉布斯表示，这堵墙漏洞百出，筑起高墙并非长期战略，它或许能在短期内为美国汽车行业提供一定保护，但这绝不是实现追赶或长期建设健康产业的办法。文章说，中国电动汽车的销量已经是世界第一。吉布斯在文章中还举例说，同一款纯电动 SUV 汽车在中国的售价仅为1.2万美元，而在美国的售价高达3.3万美元。他说，美国与其坐以待毙并不断抱怨，为什么不向中国学习他们行之有效的模式呢？单纯依靠关税壁垒，只会剥夺美国消费者享受最优产品和最实惠价格的权利，最终让民众花冤枉钱。他还在文中提出质疑，这种保护主义真的是强化本国汽车产业的正确方法吗？文章最后援引吉布斯的话说，通过与中国合作，比如邀请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来美国投资，而不是筑起高墙，才能让美国车企能更快更好地追赶中国。
1: 南非媒体发文说，现代化正成为中非关系热词，中国在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2: 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近日刊发题为现代化在塑造中非关系中的作用的文章，指出现代化正在成为中非关系中的热词，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绿色发展成为中非互利合作的重要领域。文章说，非洲农业和劳动力资源丰富，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非洲农业生产率，中国支持开展适合非洲条件的农业技术研究，鼓励农药、化肥和机械等关键产品生产本地化，并推进中非农产品跨境仓储和物流建设，为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助力。此外，中国在非洲设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传播杂交水稻等技术，显著提高了非洲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文章表示，非洲制造业基础较为薄弱，如果没有工业化，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推进。中国助力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携手非方共同发展制造业，设立工业园区，打造非洲制造产品，并促进本土中小微企业发展，助力非洲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快中非共赴现代化步伐。文章指出，非洲是受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在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多地太阳能、风能、水电和地热发电项目建设，成为助力非洲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中非对实现现代化有着清晰愿景，中非双方始终强调尊重主权和独立，这将有助于确保现代化真正成为互利共赢的进程。
1: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3: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4: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3: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5: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3: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6: 生命鸟巢？
3: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5: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7: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

0: 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8: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2: 我要吃，我饿。
1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4: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3: 宝贝，加油，慢慢走。
12: 妈妈，我腿疼。
1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4: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1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4: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15: 守护每一份关爱。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访。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你知道吗？那个存在于你手机表情包里的 Nice 爷爷，两个月前和蔡高一起斩获了国际安徒生奖。蔡高获得的是插画家奖，而他获得的是作家奖。他的名字叫迈克尔·罗森，是英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20世纪70年代，罗森刚开始写作时，完全没想到会成为童书作家。他受爱尔兰作家诗人乔伊斯的启发，用诗歌的方式书写童年故事，但没有出版商感兴趣。有人就提醒他，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儿童出版社呢？这才有了他第一部诗集《管好你自己的事》。罗森写的诗歌和故事非常适合念出来，甚至演出来。1989年出版的图画书《我们要去捉狗熊》是罗森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这本书讲述了一家人跋山涉水去捉狗熊的故事，全书语句朗朗上口，韵律十足。有些创作者写故事是为了教育孩子，但罗森不一样，他是真正站在孩子身边，陪他们玩耍，陪他们对抗被成年人规训的世界。罗森是内心丰富多元的作家，既能畅快书写孩子的欢乐，也能肩负历史的沉重责任。他说，生活总有转角。是的，世界不完美，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出发。日前，美伊双方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共识框架，并启动后续谈判机制。美伊达成协议后将会有哪些影响？此前因航运受阻而产生的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的现象能否缓解？对此，英国广播公司近日刊文进行了分析，来听详细报道。
2: 让石油流动起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该机构旗下的事实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然很低。全球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两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报道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的话说，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他还补充说，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正常情况下，全球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航的受阻导致油价上涨，这反过来又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产生了连锁反应。冲突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美元，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元。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83.55美元。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能源策略师弗洛伦斯·施密特表示，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他说，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美元左右的平均水平。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也有望得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停滞，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也遭受重创，化肥价格飙升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停火应该

0: 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这不会立竿见影。大约三分之一的化肥贸易和大量用于生产氮肥的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因此恢复氮肥和磷肥的供应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这将对全球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1: 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近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刊文题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新前沿，广前景》的文章称，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漫长、复杂且充满活力的道路。它不只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更以行动印证了自身的有效性与时代价值。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最大的优势是以平等、互利等普遍原则为基础，不搞任何单一意识形态主导，构建起具有建设性和务实性的合作方式。这一方式后来被誉为上海精神，体现了各成员国所采取的独特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已证明了上合组织框架内所建立的多边机制的韧性、有效性和持久价值。文章关注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成果表明，该组织所承担的任务规模巨大，所设定的目标雄心勃勃，同时也彰显了上合组织在政治安全、经贸及人文合作等紧迫区域问题上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决策。文章分析称，安全合作始终是上合组织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该组织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的地区反恐机构在执行这些任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措施的实效体现在摧毁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方面取得的具体可衡量的成果上。上合组织已建立起快速信息交换系统，并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专家指出，正是得益于这种协同一致的策略，上合组织责任区域内的恐怖袭击数量持续下降。文章还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和人文合作正在不断拓展并日益充实。一批旗舰项目已经启动，包括上合组织大学、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计划、青年论坛以及许多其他举措。这些项目不仅提升了上合组织的声音，也架起了各国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增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文章最后说，过去25年，上合组织反复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将政治传统、经济模式、文化背景各异的国家团结起来，携手实现共同目标，并为未来共担责任。如今上合组织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秩序的稳定与亿万民众的生活福祉将愈发取决于各方合作的实际成效。
1: 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英国《卫报》日前刊发的文章援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信息称，由于救援工作进展缓慢，大量被埋在加沙废墟下的遇难者遗体正面临永远无法确认身份的风险。
3: 文章指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人开始清理约6100万吨废墟。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称，瓦砾下至少埋葬着10000人，而一些专家认为实际数字可能高达1.4万人。文章说，救援队目前只能依靠简陋的工具、铲子、镐、手推车、耙子和锄头以及徒手进行救援。他们多次请求以色列允许挖掘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进入现场，以加快救援速度，但这些请求均未得到回应。此外，卫报联系到的以色列官员表示，没有批准将用于收敛尸体的设备运入加沙。文章指出，以色列方面的消极举动延缓和阻碍了遇难者遗体的挖掘进度。遗体寻获的时间越长，身份识别就越困难，即便使用 DNA 检测也是如此。当人类遗骸被发现时，法医专家可以通过年龄、性别、身高、指纹、牙齿情况和个人物品以及遗骸发现的地点和时间等信息来确定死者身份。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遗骸未被找到的时间越长，这些证据丢失的风险就越大。 遗骸可能从原位置被移动，

0: 个人物品可能被毁坏或散落各处，而环境因素如湿度和动物活动也可能抹去用于识别的关键线索。文章说，加沙地带戴尔拜拉赫建有一座墓地，用于安葬和保存从废墟和其他临时埋葬地点找到的身份不明的遗体，每个墓穴均被编号并记录在案。 希望有一天能够识别这些遗体的身份，并归还给他们的家人。加沙墓地部门负责人齐亚德·奥贝德告诉《卫报》，目前这座墓地里埋葬的遗体已超过650具。如今，距离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接近3年，部分遗体已被埋葬超过2年。文章指出，辨认遗体不仅是为了恢复逝者的尊严，也关乎生者的身心健康。 心理学家将身份不明死者家属所承受的痛苦描述为一种模糊性丧失，这种状态可能引发或加剧抑郁、创伤和身份认同混乱，这是一种在加沙地带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碍。文章最后援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耶路撒冷发言人帕特·格里菲斯的观点表示。 我们清楚辨认遇难者遗体身份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也明白其中的重要性。成千上万的家庭仍在以这种方式寻求答案，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们有权利知道他们所爱之人的命运。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2: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5: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这样，
6: 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不错。
7: 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哦哦。
11: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3: 多点贴心。
1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16: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多点用心。
1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8: 验证成功，开门。
19: 开了，开了。<笑>
1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
21: 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22: AI
23: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笑>
2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
26: 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7: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 精彩讲述。

0: 美国政治报新闻网欧洲版日前刊发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的文章，文章说防务脱钩已不再是欧洲的单方面担忧，而正在成为美国政府的明确政策。美国不仅减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还阻止欧洲盟友从美国获取远程打击能力。跨大西洋联盟正面临80年来最严重的裂痕。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认为，五角大楼近期拒绝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导弹，并决定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暂停部署一个配备战斧导弹的美军营，大幅削减轰炸机、战斗机、驱逐舰及潜艇等用于加强北约防务的兵力投入。五角大楼声称，这些措施是为了平衡美欧防务负担，但停止出售战斧的决定暴露了更令人不安的现实。华盛顿不仅不再向欧洲部署远程精确打击系统，还拒绝让欧洲盟友自己装备这类武器。文章认为，这意味着美国正主动寻求与欧洲安全脱钩。文章称，随着美国退缩，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开支，建设多种远程打击能力，部分系统兼具常规与核能力。这些将是完全属于欧洲主权的系统，美国对他们何时或如何使用没有发言权。其结果是，华盛顿将更有动力试图与欧洲脱钩，避免卷入与俄罗斯的对抗。文章认为，脱钩并不意味着欧洲将无人防御，而是意味着美欧安全不再被视为相互交织。华盛顿可能不再自动将威胁华沙或塔林的危机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意味着过去80年维系和平的综合威慑体系正走向终结。
0: 近日，有美国媒体发文指出，美国正逼近财务崩溃点，长期扩大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社会不满，同时也提高了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
2: 美国国家杂志网站近日刊文称，从食品、住房到能源和医疗，美国普通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正不断加重。与此同时，财富继续向少数人集中，生活成本上涨与贫富差距扩大相互叠加，正在加剧美国社会的愤怒、失望和不安全感。文章以西红柿价格为例称，美国一个普通西红柿的价格较一年前上涨了40%，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已经超过每加仑4.5美元。此外，各类流媒体服务涨价，名目繁多的服务费和附加费，以及商品减量不减价等现象，也在不断增加家庭开支，更大的压力来自住房和个人财务状况。美国公寓租金较2017年上涨 54%， 房价较2019年上涨 60%， 预计今年每个家庭的电费将比2025年增加120美元。自2021年以来，美国信用卡债务增长了 63%， 多项调查显示，美国人的财务焦虑正在加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本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67%的美国人正在为钱感到压力。盖洛普调查则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比例为2001年开始调查以来最高。更糟糕的是，1/3的人没有任何储蓄，难以应对一笔400美元的突发医疗开支。文章认为，美国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并非单纯由物价上涨造成，更深层的问题是长期扩大的财富差距。美国最富有的 10% 人口持有接近 95% 的股票，而接近一半的美国人没有退休储蓄。最富有的 0.1% 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大致相当于底层 90% 人口的财富总和。文章指出，美国经济创造的财富规模前所未有，但这些财富并未得到均衡分配。极端的财富不平等可能加剧社会不满，增加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文章援引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莱威廉姆斯的话称，美国经济拥有的财富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我们选择的经济结构却让大约1%的顶层人群获得了绝大部分经济回报。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世界杯的带动下，人们对足球的关注热度也明显升温，而多国媒体却发文称，这场足球赛事正因签证风波和政治争议蒙上阴影。
1: 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3号刊载的文章说，特朗普总统曾将2026年世界杯宣传为展示美国美丽与伟大的历史性机遇，同时能提振旅游收入。但13号在美国本土揭幕的首场比赛却伴随着机场拘留、签证拒签和全球批评，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文章说，已有超过20名世界杯球员、工作人员和官员遭遇赴美签证和入境问题。文章还注意到，赛事已吸引大批国际球迷涌入波士顿、迈阿密、堪萨斯城等美国主办城市，但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文章援引美国前外交官、现全球局势咨询公司负责人布雷特·布鲁恩的话说，世界杯开幕日的焦点本应是团结，如今却成了美国政府如何为运动员、球迷设置参与障碍。我们非但没铺迎宾毯，反而到处树立请勿靠近的标志，这正是球员和球迷的真实感受。英国《卫报》的评论说，美国自诩为全球监督者，美国成了唯一一个禁止国际足联成员入境参赛的世界杯主办国。迄今为止，它呈现出的景象是荒芜而分裂的，将本应团结世界的足球变成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愤怒图景。土耳其媒体《分钟报》的文章指出，当2026年世界杯在美加墨三国拉开帷幕时，我们需要铭记一个简单事实，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文章说，国际足联长期将世界杯塑造成连接世界的盛事，但本届赛事尚未开赛就遭遇现实挑战。伊朗代表团因美伊战争被迫将训练基地迁至墨西哥，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持有效证件仍被拒绝入境，非洲、中东和南亚球迷即便购得门票也难逾越签证壁垒。这些事件暴露出足球理想主义与现代边境政治的深刻裂痕。
0: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莫怀古这才明白了，这位大人是要过问饥民的事儿，赶紧陪着笑说：“爷准是误听了，咱们甘肃地方穷，苦寒地瘠的，饿死人是常有的事儿。甘肃去年还好些，甘东甘北这会儿还在吃蝗虫呢，春天再暖一点，粮食上不去，再传温，死人的事儿在后头呢。不过三塘靠着省里翻库，甘东的镇粮都从这儿出，全甘肃人饿得死光了才饿这儿呢。不问这个事儿了，你们这里捐监纳粮的人多不多呀？”洪州又问了。刚刚明白过来的莫怀古顿时间又糊涂了。洪州见他白瞪着眼儿，懵懂的可以，一笑又问了：“我是问，比如你们兰州县，去年有多少人捐粮纳了监生的？”“
4: 有六七个吧。”“
3: 六七个？不对吧？至少也有六七十个吧。”一听这话，莫怀古两手一拍就笑了。嘿嘿，爷说的是笑话嘛，40担粮在这儿要折银子200多两，谁有闲钱去换那个空壳子功名？别说去年把兰州城死了的监生骨头都刨出来加上，也不得有六七十个。
5: 哦，是吗？
3: 洪州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端起茶喝了一口。“你去吧。”一抬眼见和珅不知怎么已经回来，等莫怀古出去笑着放下了茶杯：“回来取银子了？可笑，方才刘全听见人嚷嚷着上楼就往床底下塞，人真要打上来，你塞进床下就搜不出来了吗？哎，吴氏呢？你没带他来呀？”“
4: 哦，回爷，我们来了有一会儿了，爷在上头说话，他有点怯场，不敢见人。下头客房住满了，我安置他们，后院房子歇着呢。”
3: 和珅目送着莫怀古出去，听着他下楼的声音，似乎有点心神不定，犹豫着说道：“
4: 我觉得今儿晚上有点像做梦，事儿事儿都透着假。 方才和吴家嫂子说，他是本地人，也一样，方家怎么那么有钱？一晚上输赢几千两，在这儿是个吓死人的数目。再说，这钱赢的也太容易了，来这儿捉赌是想得到的，可是一面腰牌就退了兵。这个……”
3: 洪州渐渐的就听上了心了，皱着眉头沉吟了半晌，转脸问刘全：“
5: 你平日赌博一晚上有多少输赢啊？有没有下过这么大的注？”
3: 刘全拍着脑门子说了：“
4: 10年前有过，那是在兰州城金凤楼和麻子黄五少来赌的，都红了眼，注越下越大，100两一小注，200两坐庄，400两成翻。我就是从那一夜家道败落了的，要不然城西牌楼半条街就是我的。这三塘是小地方，没人下这么大的注，方家也不至于这么财大气粗的。老实说，他们说爷带几万银子来买马拉我来赌，我心里打主意，
3: 今晚要么死在赌场，要么就把家业给翻回来，没往别的上头想。
5: 梁府云的心里边早已经疑窦四起，他今晚上一直没说话，是因为一路上规劝的多了，已经惹得这个王爷老大的不喜欢。一入甘肃，洪州就数落他，看戏你管，逛街你管，起身你管，落脚打尖你管，你比皇上还大。只要老子不逛窑子染杨梅疮，只要没人杀老子，你他妈给我住口。什么鸟黄天霸，又是什么刘统勋、刘墉，扛他们的牌子有屁的用，他们都是我家奴才，你懂不懂？训得他是狗血淋头，他也真不敢招惹的洪州认真恼了。皇家捕快名满天下，原是因起身镖行，和绿林江湖上黑白两道渊源极深，落在中原那是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但这里是甘肃边外，江湖道上行话是生道，他也不敢逞能恃强，有这么两层，所以格外的持重，只是静观动势，暗中留心而已。他是个老江湖，市面上人心险恶，情势纷纭，见得多了，跟黄天霸一道压响，还栽了个大跟头，此刻独自担着血海般干系，更是如履薄冰。思量着今晚上扑朔迷离的人和事儿，更觉得和珅怀疑的有理，就说道：五爷，这里不是天子脚下，乐而锦带着万余兵呢，是甘肃的一方诸侯，他又是王胆望一党。贵中堂五天前派人来说他在城里，就再也没跟我们联络。小的怎么看，今晚这事儿都透着蹊跷，咱爷们儿还是小心点的为是。依着我说，留着何大爷在这关风，我们也不退房子，竟是出阵，另找个住处灌灌风色，看是怎么样。洪州悚然一颤，脸上已经变了颜色。怎么的，他敢造反？岳钟琪的七万绿营兵就在陕北，他的三亲九族高堂令尊都在北京，何况这里的绿营是总督衙门。

0: 兵部双重节制，也未必就听他乐而紧调度。梁富云吃惯了他的训斥，从未见他如此神情严重，又陪着笑说了：“爷说的是，称兵造反的事是没有的，乐志台是案子连着贪污，并不是谋逆。再者，贵中堂就在城里，这里的兵都是贵中堂在张家口带过的。我是说，这是人家屋檐下查办的案子，牵连通省大小官员。爷昨个还说，甘肃吴清官都是他娘的奸臣。但有一个有天理的，这门大案子怎么能瞒到如今呢？虽不敢造反，不定他本人或下头僚属使个计谋，设个陷阱，没声没息黑了咱爷们儿，就算要不了命，折辱了爷的脸面，造个事端一水冲了他们的案子，这些子弄神弄鬼的伎俩却是不能不防的。和珅见洪昼还在犹豫着，笑着说了：“爷别忘了，您是微服查访办的贩马客人，又说是王大人，就这一层地方官给你扣个身份可疑，关押起来，你能不能追究？这赌钱就是凭证，整您一下弄得灰头土脸，你还能不能冠冕堂皇去拿乐而紧？去年广东聂司汤望祖去查办高要县人命官司，收受贿赂，在高要珍珠楼和婊子吃花酒，让县里当场拿住加厚三天，案子没办成，还受了降三级处分。爷大约知道这事儿的吧？”洪昼已经起身了：“好了好了，危言耸听，爷听你们的还不成吗？就依着老梁的，你留在这店里，咱们这就走。”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安排。
12: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4: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6: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

0: 寻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洪昼一行四人出去了，和珅就回到后殿房里。甘肃地高气寒，虽然已经是季春天气，料峭春风掠地而过，还是一阵阵身上泛出冷意。此刻已近三更了，后殿大院房舍简陋，只有拐角通道二门上吊一盏若明若暗的羊角风灯。脏青色的天穹像一口广袤无垠的大锅，疏密不定的星星隐耀闪烁着微芒。院里粗大的白杨树，树干泛着淡青色，直柱高空，模模糊糊融化在暗黑的夜色之中，枝叶都看不太清晰。今天的事儿直到现在，和珅还觉得有点恍惚。从九宫娘娘庙一下子又回到了官场，而且攀上了天子唯一的亲弟弟和亲王洪昼，都是书转书变，如梦如幻，大起大落间，他不能不慨叹人生机缘莫测。在院里徜徉了一会儿，又思量如果今晚上无事，明天洪昼必定要骂他杯弓蛇影，大惊小怪，不禁又一个莞尔，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回了房，也不打火点灯，和衣躺在床上看着天棚出神。隔壁的吴氏母女似乎也没睡。这处殿房是风华殿早年起家时候的旧板屋，中间都是用木板皮钉着，既不隔音，而且走风漏光。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得清晰，好像是连连换了新的住处，盖着被里大被窝嫌热睡不着，隐约听得还有撩水洗濯的声音历历作响。和珅猛地想起方二赖子揶揄吴氏的话，明里认个干姐姐，暗里养个小汉子，不禁心里一红一热一动，就床上一臂侧起身子，隔着板皮缝瞧，果然是吴氏在洗澡。他只露出半截上身，背对着墙，两手对搓着肩膀，黝黑的油灯下，一头乌发瀑布似的披散下来，粘在雪白的背上，下半身却被床挡得严严实实。和珅不禁呆住了，天天见面的都不留心他体态这般窈窕丰满的。他撑着身子不动，用小指轻轻地将板皮上的干泥又抠得缝大一些，木匠掉线似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贪婪地看着，耐心地等吴氏站起来擦身子。只待左臂都麻木了，吴氏这才起身来，半偏身子坐在床边细细地擦着。和珅的眼中放出贼亮的光来，动也不动，隔墙饱览春光，咕噜着眼珠不够使唤似的，从他肩膀扫到胸前腹下，大腿小腿看得忙个不了。无奈灯太暗了，有些急煞了要看的地方偏偏死活看不清楚，他的呼吸变得有些粗重。吴氏似乎有点觉察了什么，见连连翻身替他裹裹被角，说了声别闹了，睡吧，明儿叫你何叔给你买新衣裳啊。回身一口吹灭了灯，和珅迟然躺下，左胳膊已经全然麻木的不知所以。和珅原本有些睡意的，想着方才光景，倒醒得双眸炯炯，一时间是欲火蒸腾。

情急不可忍耐，浑身燥热麻张着，就要起身过去敲门做光。听着吴氏细细的鼾声，又转念一想，这女子是自己的恩人，一个不是做出不情愿，恩也没了，情也没了，好人反变成混蛋，连面儿也不好意思私见。怎么一阵热一阵凉，一阵梦一阵醒，他正是情窦炸开气血两汪的年纪，少不得手指告了消防，极度折腾这才罢手。听得远处鸡鸣声，和珅这才朦朦胧胧地睡过去。一声劈柴似的爆响，惊得和珅浑身一个激灵，双手一撑，坐起身一看，天还没亮呢，房屋门哗然洞开，几个大汉影影绰绰已经站在床前，有的揭被窝，有的拽行李，喝问着：“那个姓王的昨晚跑到哪儿去了？”和珅只是一阵懵懂，就知道是昨晚上的话应验了，披着衣裳起身回话：“你们是做什么的？清平世界朗朗乾坤，要抢劫吗？”话音还没落呢，隔墙吴氏那边的门也被砸开了，连连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几个人在隔壁揪扯着夹着吴氏的哭骂，有人喊着：“把他拖过去，这是一对贼男女。”一时就见几个人影连拉带推搡着吴氏进来，就有人打火点灯。和珅刚登上裤子，腰带已被人劈手抽过去，惺忪着眼睛一看，方家琪和方家计都在。和珅定住了心，挽起裤腰问了：“方掌柜的，你一个生意人，夜入民宅又抢又打，你活够了吗？”方家琪恶声恶气地说道：“我是这里的家长，昨晚捉赌你逃了，来提赃又让你们冲大头虎回去了，他逃了，你还敢带着淫妇在这搭理奸宿？”他话没说完呢，已经被吴氏假脸啐了一口：“你姐姐才是淫妇，我们是出过店前在这住店，各住各屋安分守己，凭什么狗血喷人？”方家琪却是一脸的坏笑：“嘿嘿，你们在九宫娘娘庙早就名铺夜盖了，昨晚你洗澡他偷看，看完过去睡了才过来，我这叫捉奸成双，这里的人都是证件，你赖不掉。”和珅被他说的脸上发红，旋即明白他们早监视定了自己和吴氏，心里蓦地一阵慌乱，虽说没被他们捉双，前头破庙同住也是实情，此刻栽赃顺理成章，又有那么许多的人证，这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此刻不能和这起子下流坯子直口折辩，正要张口见官，吴氏说道：“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何爷是落难贵人，不是平头百姓，想怎么作贱怎么作贱吗？做套晚人，小心晚了你自己。谁不知道方家琪就是三塘镇的毒痞子头，不要脸的，你们要不偷看怎么知道我洗澡？何爷和他们见官，我是寡妇，你是光棍，别说我们清清白白，就有什么能轮到他们来捉奸？”和珅倒被他一番话说的定住了心，这才想起大清律里只有本夫和直系血亲才能捉奸，而且自己身正胆壮，又有红咒撑腰，怕什么呀？一跺脚说了声走，裤子要掉，赶紧用手提紧了，

看中人的时候，已经取出那些银子。他鼻子里冷笑了一声，没言语。镇公所衙离着风华客栈只有半里之遥，出殿向东。

费功夫。幸而此刻天还没黎明呢，店铺居家关门闭户，除了上早市的豆腐坊、菜贩子、山炉子点火的饭店有点动静，满街清静的一个闲杂人没有。方家兄弟也许是心虚，也许是奉命不准声张，压着他们也没言声。待进了公所，和珅才暗自透了一口气，照方家琪指令，站到树底下听招呼。看吴师的时候，只见他拉着小莲莲站在西厢门口，满脸的泰然自若，没有一丝一毫气举胆怯的神气。当时是曙光微曦映着，一头青丝蓬松，洗得干干净净的一身青衣，映衬的面容格外秀美。和珅倒没想到这般装束也能如此打扮女人，想起昨夜的光景，不由心里一动，因见莲莲穿的单薄，就说了：“你该给莲莲多穿件夹衣的，甘肃的三月比北京二月还冷。”旁边站着的镇丁立刻就喝断了他：“不许说话，太爷这就要升堂审你们。”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个表，
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3: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4: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3: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4: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微习惯》。微习惯是一种非常微小的积极行为，你需要每天强迫自己完成它。微习惯太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它不会给你造成任何负担，而且具有超强的欺骗性。它也因此成了极具优势的习惯养成策略。微习惯策略的科学原理表明了人们无法长期坚持大多数主流成长策略的原因，也揭示了人们长期坚持微习惯策略的可能性。人们无法让改变的效果持久时，往往认为原因在自己，但其实有问题的并不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采用的策略。当你开始用微习惯策略教你的方法，按照大脑的规律做事情时，持久改变其实很容易。每天播出几分钟，遵循微习惯的8个步骤，你能轻松彻底地完成梦寐以求的改变。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而智齿是绝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生活当中，很多人对智齿啊一知半解，有些人觉得智齿没用，必须拔掉；有些人害怕拔牙，强忍智齿发炎疼痛；还有一些朋友呢，分不清智齿、阻生齿区别在哪里，任由牙齿蛀牙、红肿、反复发炎，严重影响饮食和生活。同时，在网上还流传着拔智齿能够瘦脸啊，智齿不痛就不用管的说法，也让很多朋友陷入了误区。今天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带着这些一系列关于智齿的问题，从科普智齿、智齿的常识，区分牙齿的类型，明确拔留标准，

0: 史的类型，明确拔流标准，驱和谣言，讲解拔牙之后手术之后的护理。马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主任医师汪卫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口腔医院的汪卫国。
0: 本期嘉宾汪卫国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现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毕业于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深耕口腔临床教学科研一线多年，主持及参与多项全军省市及科研课题，在国家的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他擅长口腔种植、口腔修复、牙槽外科各类诊疗，专攻中老年的全口种植、美学种植、固定与活动义齿修复、复杂埋覆、牙微创拔除等各类复杂疑难口腔病例，对智齿分型判定、炎症治疗、微创拔除以及术后康复管理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您可以在节目中来关注智齿口腔的问题，如果您正因为智齿发炎啊，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头痛，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很重要了。好，那今天我们马上进入到健康相约一百岁的第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智齿到底是什么。在我小时候啊，就听长辈们说，智齿就是你那个大板牙里面还长了一颗大板牙，就上下牙齿啊本来是各两颗大板牙，但是如果你长到第三颗，那颗牙齿就是智齿。很多长辈就说长智齿那说明这个孩子啊聪明啊，当然这个谣言不攻自破了，人聪不聪明跟智齿没有关系。那还有人就说智齿是多余的，你咀嚼食物的时候根本用不上，反而因为它挤占了你口腔的空间，容易吃东西的时候塞牙缝，导致你的智齿发炎，所以呢反正它没用，赶紧把它拔了吧。哎，众说纷纭。那么首先我们就请汪教授来跟大家说一说智齿到底是什么。在医学上来讲，人为什么会长智齿呢？
1: 医学上我们叫做第三磨牙，一般萌出的年龄呢是17到30岁，这个年龄呢它是正好是长智慧的阶段，所以说我们这个智齿啊，它是与这个智慧啊同期而来，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呢就把它叫做智齿或者叫智慧齿。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长智齿呢？它其实呢，这是我们这个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遗留的特征，就是你在这个远古时代的时候，人是没有智齿的。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食物都是生吃的，然后这个食物也是比较这个粗，要求的咬合力比较高，在这个力学的刺激下，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它是比较宽大的，所以呢三个磨牙都是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人所需要的所以它都发育得很好。但是在现代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呢是越来越精细了，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咬合力啊要求就越来越低了，所以在这个人类呢它是有很强的适应性的，就是这种饮食结构的变化呢就导致了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它就会越来越短。这样子的话，但是我们的这个牙胚的发育它并没有跟上这种变化，牙胚呢它还是按照以前的那种发育方式在发育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齿尤其是第三磨牙经常会出现这个长歪长不出来这种情况，然后引发我们各种的这个临床上的各种问题所以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就 把这个第三磨牙的这种特殊情况呢，就把它命名为智齿，然后方便我们就是

0: 来这个讲述一些他带来的一些问题，
1: 嗯，
0: 这个就是支持的由来。
1: 明白了啊，现在大家就不会混为一谈了。那阻生齿是不是就是智齿呢？因为有些人的多生牙的状态也会让人说那个牙齿就是智齿，这种说法对吗？
0: 其实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一个大概念和小概念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智齿啊，实际上它是特指的第三模牙，但是我们说这个阻生齿呢，它是指这个泛指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齿长不出来这种情况。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概念上这个来理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智齿应该是属于阻生齿的一类，而我们的这个阻生齿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智齿，但是也有一部分，比方说这个切牙呀、侧切牙呀，还有这个尖牙呀，像这种的话，它也有长不出来的情况，这个呢，它也叫阻生齿，但是呢，它这种情况不叫智齿，所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哦，明白了。还有很多朋友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刷牙，像我就特别喜欢刷牙，而且我每次刷牙的时间还不短，可能要刷5到6分钟，很认真，唯独智齿还是容易蛀牙，甚至短短几个月就会出现虫牙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智齿本身结构的原因，还是日常即便刷牙时间很长，它因为位置太深了依然清洁不到位呢？
0: 就是说我们这个智齿特别容易发生龋坏这种情况呢，它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空间上，因为它比较靠后，我们这个刷牙呀、漱口啊，就是很难把它完全这个清洁得到。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有时候这个长歪了、长斜了，像那个死角呢，你是正常的这个清洁是清洁不到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齿，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说智齿它没有跟上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进化的这种变化，但是呢它已经在跟上这个节奏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智齿的发育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就是说跟我们正常牙的发育啊，它就是有点这个退化了，所以我们这个智齿的结构上，在解剖上呢，它是有弱点的，它的沟啊窝啊都很深，也不用清洁得到。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智齿就是比较容易发生龋坏的。
1: 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会要长智齿，就会出现突然牙龈肿痛、肿胀。那汪教授，长智齿的典型前兆会有哪些？怎么提前判断我这是普通的长牙，还是单纯的牙龈发炎呢？
0: 在生活中，如果说要是碰到我们这个口腔的最里面这个牙龈呢，就是有时候就是有点胀胀的，或者有点发痒啊，有这种不适的感觉，咬东西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隐隐的痛，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要这个警惕，就是说你的智齿呢可能要发生问题了。如果到后期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那么这个智齿呢它就会这个产生很明显的疼痛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下巴这个淋巴结这个地方呢，就会觉得有肿胀的、有肿大的感觉，再严重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吞咽啦、这个吃东西，就是像这种。再往后面，如果说到后期最严重的情况呢，它就会形成一个这个间隙的感染啊，形成一个化脓性的感染。这个感染呢，它一个呢会向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间隙和这个组织进行扩散，这个最明显的就是说它会从这个颊肌这个地方啊会穿出来，这个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容貌。所以说这个智齿发炎的话，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它带来的问题啊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好，听完教授刚才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对智齿啊越来越了解了，提前判断自己是普通的长牙还是单纯的牙龈发炎的方法，刚才汪教授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学习一下如何来精准判断我的这个智齿到底是应该拔还是应该留呢？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智齿，小小智齿隐患大，轻松度夏护好牙。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0: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2: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3: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4: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13: 哎，走走走。
14: 哎，干嘛呢？别拍。
15: 家庭。
14: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3: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4: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3: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6: 现在不是面包。
17: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3: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7: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3: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7: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13: 哎，亲爱的，
1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9: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8: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2: 好，
13: 我太棒了。
17: 好，
10: 好，
17: 太好了，真棒。
10: 太好了。
2: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4: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7: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3: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5: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6: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3: 后天下之乐而乐。
2: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8: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

0: 浪漫邂逅，
1: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0: 诵读古诗词，
1: 文化中国行。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聊到的口腔健康啊，是所有朋友都会关心的一个牙齿，就是智齿。节目开场呢，到现在我们了解了智齿到底是什么，在医学上该如何准确的定义它，那么阻生齿和智齿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以及智齿的类别。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汪教授。那很多朋友说到智齿的话，都会说到拔牙。我记得大概是几年前吧，我有一颗智齿，它其实也没有肿痛，也没有发炎，但是呢就老是塞牙。前面也说了，牙齿刷得很干净，因为智齿生长的这个位置啊比较靠里面，所以依然很难清洁干净。然后也容易塞牙的话，就让人每天都觉得不舒服。最后我就决定把它拔了。当我把这个智齿拔了之后啊，医生把那个智齿拿出来给我看，他说啊，这是你的智齿。我看到我那颗智齿的时候，会有一种不舍的感觉，因为我那个智齿长得很好，根也不是很长，牙冠呢长得也很饱满，牙齿也很白，晶莹剔透。当时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不该拔这个智齿啊？智齿到底该拔不该拔呢？应该如何来评估和判定呢？还是请汪教授来告诉我们吧。像我上一次的情况，您觉得该拔吗？当时拔之前就是也没有任何的疼痛，也没有肿胀，智齿拔出来也是一颗很漂亮的牙齿，一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但是就是它塞牙，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把它拔了，您觉得可以吗？
4: 智齿这个拔除还是不拔的话，其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塞牙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它是属于这个要拔的一种情况。在临床中呢，就是说有时候一个呢就是他过来看了，然后也在那里纠结，甚至还有一些

0: 病人一来呢，就跟我们医生说啊，这个我都听医生的，啊，然后我们医生呢也是说啊，这个我给你建议，你按这个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医学模式转变了以后，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应该有知情权，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必要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智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拔除。一般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专业的东西还是很复杂的，我就把它说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简单一点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它引发了一些临床上的问题，是吧？啊，比方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发炎、疼痛，是吧？啊，然后它本身有龋坏，或者导致了邻牙的龋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向前萌出的时候，有一个挤压的力量，导致了我们这个牙列的不齐啊，还有一些智齿呢，它会引起一些囊肿或者肿瘤，是吧？哎，像这些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都是需要拔除的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医生他跟你说你的这个智齿干扰了我的治疗，是吧？啊。这个像矫形科的医生是比较多见的，是吧？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做医史修复的时候，啊，也会碰到这种情况。这个呢是临床上治疗的需要，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拔除啊。第三种情况就是比较特殊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孕妇就是备孕期间啊。尤其是你的这个牙齿呢，曾经有过这个，不适或者是有过疼痛这种情况，尤其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在你这个怀孕之前，把这个智齿拔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怀一个宝宝是很不容易的，是吧？啊，你说你，我们这个医学上是说这个，3到6个月啊，我们是可以这个拔牙的。但是你真正的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啊，如果让你这个决策，医生呢也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因为他还是怕会影响宝宝嘛，是吧？啊，那患者我们这个本人呢，那是更加怕影响了，所以你就熬。但是这个智齿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一旦发炎了以后啊，尤其是我们的孕妇，她的身体负担很重，抵抗力呢也下降了，那么它就会反复发。这个10个月的孕期啊，是很难熬过去的，这个会很折磨人的。所以呢，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提醒大家一下。
1: 好，刚才汪教授列举了几种情况下，哎，咱们还是得拔牙。什么情况下，那只能够提前留意和注意一下了。不同年龄段拔智齿的风险和恢复速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请教汪教授，拔智齿的最佳年龄是有一个数字吗？青少年、中年或者是老年朋友？拔牙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年龄的？
0: 拔智齿这个一般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年轻一点好，就是说，17岁到25岁之间，这个智齿拔除呢，就是，是最容易拔的，就是因为它的牙根发育啊，然后牙槽骨的密度啊，这个阻力呢都比较小啊，这个对于医生来说呢是比较容易拔除。再一个，对于我们这个大家来说呢，就是说，它的恢复能力也很强。所以他拔完牙以后呢，就不会导致这样那样的这个并发症，这个发生这个并发症的概率呢比较低，所以这个年龄阶段拔牙呢是比较好的。
1: 还是青少年或者年纪年轻一点的患者朋友，可能在这个年龄段拔牙更好，无论是从医生的角度，还是从患者的角度。好，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关于大家了解的智齿的知识，其实还有很多误区。前面开场我们说了，拔智齿可以瘦脸，智齿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脸型？拔智齿会损伤神经导致面瘫，这些说法正确吗？我们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一一来解答您的疑惑。

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智齿呢又是绝大多数朋友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我呢前段时间是拔了一颗智齿，还有很多朋友说我现在都已经中年了，我从来没有长过智齿。没有长过智齿的朋友呢可能没有智齿的困扰，但是如果长了智齿或者智齿发炎的话，那困扰啊痛苦就更大了。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由他来给大家一一讲解关于智齿的一些误区。我们前面了解了关于智齿拔留一个评判的标准啊，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拔还是不应该拔。而有些朋友呢，他们会在身边流传说拔智齿可以瘦脸，不能拔智齿，拔智齿啊就肯定会发炎，年龄大了更加不能拔，牙齿没有坏智齿忍一忍就可以了。那智齿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脸型？还有一些年轻人为了瘦脸，不管智齿有没有发炎，他们会特意的去把智齿给拔掉，这是科学事实还是误区呢？
4: 尤其是我们很多这个年轻的女性，她一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们说这个我要瘦脸，我要拔智齿。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大家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就是因为我们的智齿它是长在牙槽骨内的啊，长在牙槽骨内的，所以说这个拔智齿它是不能瘦脸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脸型它主要是靠下颌骨，靠我们的这个肌肉来支撑啊。但是我们这个智齿所在的牙槽骨呢，它只是我们整个下颌骨里面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智齿呢它也在牙槽骨内，所以它是不可能影响我们的这个脸型的啊。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呀，我明明拔了以后我的这个脸是瘦了一点啊，它这个呢就是有一个对比，有个对比就是说你这个拔智齿之前，有些人呢他就是有点这个软组织的肿胀啊，有点这种慢性的炎症，当把这个智齿拔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肿胀和炎症轻微的他就会消退，哎，你就会感觉你的脸瘦了一点，是吧？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说是为了这个瘦脸来拔牙的拔智齿的话，我就还是想告诉大家，
3: 劝退，赶紧劝退，
4: 这个是比较难达到的。
3: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智齿发炎不能拔牙，年龄大了就不能拔智齿了，拔牙会损伤神经导致面瘫，这些说法哪些对哪些错，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4: 这个拔牙导致面瘫的话，就跟我们前面这个答案呢是相反的，就是说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正规的操作之下，我们这个拔智齿是不会引起面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面部的表情它是由面神经来支配的啊，面神经来支配的，面神经它是不经过我们这个智齿这个区域的啊，跟我们智齿这个紧密相连的容易引起损伤的，它主要是两条神经，一个呢就是下牙槽神经。

0: 心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智齿的根尖，一般这个地方呢，就是挨得比较紧。如果说我们这个损伤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拔牙侧的这个口角这个区域啊，会感觉到有一个麻木，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舌神经啊，它是在我们这个智齿舌侧的这个黏膜内啊。如果我们这个伤口切得比较大，或者牵拉的这个粗暴的牵拉这种情况的话，它会导致这个舌神经的损伤，会引起这个舌头的麻木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神经损伤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年龄的问题的话，年轻人呢一般来说，像这种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神经损伤啊，像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年轻人他的自律性呢要稍微差一点。所以说，作为我们的家长呢，就是说要督促他，就是做好这个术后的恢复的一些，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吃消炎药啊、休息啊、口腔卫生呢这一块，就是要督促他们做好，保证他一个顺利的恢复。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来说，中年人呢，其实这个尤其是中年男性。他这个智齿拔牙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很多这个医生呢，就是看到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中年男性呢，就是心里面就会有点犯怵啊，就知道他这个牙齿呢，可能这个拔牙这个难度比较大。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牙根发育的比较粗壮，然后这个牙槽骨呢也比较致密，所以他的阻力很大。所以这类患者呢，就是拔完牙以后呢，他的这个术后的反应呢，往往会比较重啊，比较重，所以我们这个拔牙这个要注意的呢，一个就是还是要做好这个足够的心理上的准备要这个有一个3到5天足够长的休息时间啊，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中年人的工作这个压力啊任务都比较大，是吧？不要说如果你的这个牙拔牙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医生又告诉你创伤比较大。所以最好能够休息几天，不要马上去工作，这样的话就它的恢复呢，相对来说就会顺利一些。对于我们中老年来说呢，重点要关注的呢，就是一个全身的基础疾病，就是你全身的这个健康情况的评估啊，甚至比我们这个决定要不要拔这个牙，就是它的这个占比啊，这个要更重一些啊。如果你要是脑梗啦，或者心梗啊，或者有脑出血啊，有这种这个急性期的病例，像这个短期内我们都不建议拔牙一般呢我们说半年之内都不建议拔牙，因为这样子的话，它会引起你这个生命的危险，是吧？但是我们说，像我们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是吧？像这些呢，就是如果我们控制了一个合适的标准。高血压我们控制了，一般说血压150、90以内拔牙是没有问题的
1: 明
0: 糖尿病是吧？空腹血糖控制了八以内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拔牙它不会引起一些额外的一些并发症
1: 白。
0: 对于中老年患者呢，就是全身健康的评估要更加要重点关注一下。
1: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拔智齿的相关知识啊，也做了一个普及和讲解。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看看您患有本身什么样的疾病，是慢性病呢，还是心梗、脑梗比较严重的病？那这一类人群，如果要拔除智齿的话，这些特殊的禁忌和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十分的清楚。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想请教汪教授。今天在《健康相约100岁》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里，有朋友留言问汪教授：“我今年24岁，下颌两颗水平阻生智齿，完全埋在了骨头里，从来没有痛过。哎，我这样的牙齿是不是要主动拔掉呢？”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我是智齿发炎肿痛了。”有那么7天了，哎，发炎肿痛7天，你可真能忍啊！吃了消炎药消肿之后，间隔多久拔牙最合适呢？好，这两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将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汪教授来回复一下。
2: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1: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1: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2: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3: 同学们，上课。
4: 老师好。
3: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5: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6: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1: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7: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退休后去上学。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我们也请节目嘉宾汪教授来一一解答。欢迎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刚才有两位朋友的问题啊，请汪教授来解答一下。
11: 痛或者不痛，它并不是我们拔出智齿唯一判定的标准。像这个朋友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要排除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要拍一个片检查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完全埋伏的智齿它有没有引发囊肿或者肿瘤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不用拔。第二个呢，我们的智齿有没有引发你牙力不齐，就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你的这个前牙呢很整齐的，然后近期突然觉得牙齿好像有，尤其是我们侧前牙比较常见啊，上颌的侧前牙，下颌的这个4个前牙，突然发现它出现了这个拥挤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建议你拔除。但如果说这两种情况都没有的话，就可以考虑这个保留。
3: 这位朋友他是智齿发炎7天肿痛了，吃了消炎药消肿之后，想请问汪教授，间隔多长时间拔牙最合适？已经吃了消炎药消肿了，
11: 自身的感受啊，自身的感受。

0: 是就是你觉得你的这个疼痛啊、肿胀啊、张口啊这一块是吧？比这个急性期的时候明显的有好转，尤其是张口。如果说张口还有受限的话，那是肯定不能拔的啊。张口有一个基本的正常的张口度的话，然后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局部没有明显的这个化脓啊这种感染这种情况的话，没有不伴有全身的发烧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拔的。
1: 好，这里有个朋友问我是一名孕妇，孕中期智齿轻微发炎，误吃药，怎么保守治疗来缓解我的智齿肿痛呢？
0: 孕期的智齿发炎呢是非常的难处理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呢，做局部的关节的冲洗，到医院去，然后每天医生给你把局部做一个关节的冲洗，1到2次，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一些这个盐水啊，因为家里的这个把这个水烧开了以后放了盐，制作盐水，然后这样子来漱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对这个宝宝的影响呢是比较小的，但如果说要是通过这样保守的方法，还是这个
1: 很
0: 处理
1: 难
0: 不好
1: 受，
0: 的
1: 很
0: 话，
1: 痛啊。
0: 那你就可能还是在3到6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把这个冠周做一个小的这个切口，就是它因为我们这个智齿发炎呢，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智齿的上面呢。它这个牙龈覆盖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盲袋。这个盲袋里面的这个食物啊，这个残渣还有细菌，它出不来。我们把这个盲袋把它做一个小的切开了以后，把它一敞开了以后，它可能这个发炎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迅速的缓解。吃药的话，就是说如果实在是要吃药的话，一般我们建议就是考虑这个阿莫西林颗粒。或者是这个头孢颗粒，就是这一类小孩可以吃的药啊。像这种的话，就还是要在你的这个产检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啊，就是具体的吃什么药，就是如果很这种前面保守的方法不能处理了以后，我们还是这个吃点药还是可以吃的，是吧？如果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那就还是要考虑拔除，当然呢，就是说，
1: 有没有过孕中期的准妈妈真的因为智齿很痛做过拔除的手术？
0: 这种情况很少。经过我们前面的这些办法处理了以后，一般情况下就是他的这个都可以缓解，都可以缓解，然后到把这个小孩生下来，一般我们是建议过了哺乳期以后，然后再来择期拔除，
1: 过了哺乳期，
0: 可以到哺乳期的。他到哺乳期了以后，他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啊，负担呢减轻了，抵抗力增强了，所以他这个智齿这个发作的频率啊就会降低。哺乳期拔牙的话，它主要是怕对你哺乳还是有一
1: 有
0: 定的
1: 影
0: 影响，
1: 响，
0: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还是到哺乳期以后更好一些。
1: 那准妈妈在孕中期出现智齿轻微发炎的时候，可能还挺不容易的，还自己得想办法来解决，而且还要忍受这些痛苦啊。再来回复另外一位朋友，他说我儿子今年16岁，智齿正在萌出，现在的表现情况是反复牙龈红肿，能不能提前做微创把牙齿拔掉？
0: 反复引发冠周炎，像这种情况的话，还是我们还是建议拔除，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1: 好，这个是比较明确，肯定就不需要考虑了。我奶奶有高血压、高血脂，平时是长期服药的，现在要拔智齿了，需要提前停药吗？
0: 高血压、心脏病，像这种服药的话是不用停的。你比如说高血压，那么你在拔牙的当天这个早上。是要我们要求你要按照正常的来口服降压药，来保持我们这个血压的平稳。心脏也是的，如果你有轻微的冠心病，所以我们还是要求你按期来服用冠心病的药物，来保证我们心脏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承受起拔牙这种手术的创伤。在有些情况要停药，就是什么呢？就是抗凝血的啊。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如果你这个剂量很小可以不用停。如果说要是剂量比较大的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停个这个 3天到1个星期的药，然后再来过来拔牙，还是建议医生看了以后做一个具体的评估，然后再来决定。
1: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跟所有需要做智齿拔除手术的朋友带来全面的日常口腔科学防护以及手术之后的养护注意事项。很多朋友就是前面前期工作啊都做完了，心理建设也做好了，并且跟医生配合完成得很好，牙齿成功的拔出，但是拔完之后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术后护理不当也会出现一些情况，比方说牙齿出血、干槽症、感染、肿痛加强的情况。请汪教授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解一下手术拔完智齿之后短期我们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包括哪些。
0: 自己能够做的一个呢，就是可以做一个局部的冰敷，或者是吃点冰激凌都是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局部伤口的这个肿胀啊，这个疼痛反应会轻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这一块啊，大家可能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觉得比较盲目的，现在一般建议呢就是拔一侧，一侧的上下或者一侧的这个上面或者下面，像这种情况的话，
1: 就剩下另外一边还可以咀嚼食物。
0: 就是把健侧的这个留给大家的，就是用来这个可以吃东西的。你只要是一个稍微清淡一点，这个温凉一点，就不要很凉了，是吧？用健侧，然后这样子来慢慢慢慢进食。这样子保证我们这个身体呢，还是有一个足够的营养的支持。你的抵抗力增加了的话，你的恢复也会增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就是要大家比较注意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做剧烈运动。我们拔牙以后，如果你的尤其是反应比较重的，就是1到2周之内都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等它慢慢恢复。
1: 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能做剧烈运动？
0: 对，有些他其实很多病人来了以后就是说，哎呀，说医生，我只是这个慢跑了一下，慢跑了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局部的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话，它会牵动这个伤口，然后又导致这个肿胀的加重，这样你的这个恢复时间就会延长了。
1: 谢谢汪教授告诉我们智齿拔出之后啊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冰敷不要做运动，然后呢吃东西的话要注意留下一边健侧来用来咀嚼食物，增进我们的营养吸收，便于术后牙齿的恢复速度。
0: 年轻人中年人一般我们说上午下午拔牙都可以，都没问题的，是吧？但是如果说是有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像这种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就是上午去拔。上午到医院去看。
1: 好的。
0: 因为他的身体的精神也比较好，然后整个身体的状况也比较佳，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容易引发一些全身的并发症。
1: 好的。科学认知智齿，理性取舍，不乱拔牙，不留坏牙。本期健康相约100岁呢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汪卫国医生的专业科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汪教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谢谢您，再见。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7: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0: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长篇小说《青云梯》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重磅新作。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范稳老师获得2021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太阳转身》，那是一部展现脱贫攻坚的优秀作品。这一次范稳老师把目光投向了云南高原的交通发展史。其实范稳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铁路人，也因此从小他就对铁路感兴趣，这可以说也为他今天的创作打下了基础。那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马上我们来听范稳老师的介绍。
1: 我的确出生于铁路职工之家，我的父亲可以说是共和国第一代修筑铁路的人，1950年就加入到铁路建设大军，一直干到他退休，干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以我从小也经常也去附近的火车站，对铁路火车就有一种从孩童时期的这种幻想，再到青少年时期的一种梦，一种铁路梦，火车梦。那么具体到我成年以后在云南工作，然后这个接触到滇越铁路这个题材。滇越铁路是一条国际铁路，云南虽然地处边疆西南边陲，但是它是在当时的中国，在20世纪初，它是中国当时第二个拥有这个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的身份。这条铁路就是滇越铁路，它

越南的海防，一直通到云南的昆明。这条铁路是由法国人在由于两次中法战争这个以后跟清政府签订了与我们一个非常不平等的条约，然后由法国人独自修建并且运营管理的铁路。他的在当年他的这个管理人员、车站站长、火车司机等等都是西方人，我们中国人是没有权利这个过问这条铁路的运营的。那么直到二战抗战爆发以后，那么这个越南被日本人占领，滇越铁路才中断。那么到了战争结束，这条铁路被我们国家收回，那一直运营到20世纪的末期，它才停止了客运。那么货运到现在还有部分路段在进行运营。所以滇越铁路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西方文明，在3个世纪初来到边远蛮荒的云南的边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震撼、一种屈辱、一种震动。另外一方面呢，它又确实带来了一种来自西方世界的蒸汽级文明，像一个把我们震醒了的一个庞然大物，那么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变化。所以这个我在2010年前后，我曾经以滇越铁路的修建史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碧色寨》。正是在创作《碧色寨》采风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新的选题，就是我这部《青云梯》所反映的我们当时中国我们用民族资本这个修建的第一条民营铁路戈壁式铁路。它是指从云南的矿山城市戈旧到碧色寨再到石屏这样一段这个有将近100多公里的民族铁路。它虽然不长，但是它标志着我们的民族的一种觉醒，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这种吸纳。就像我们当时的经常说的一句口号，是以长戟以制夷，我们修这条民族铁路就是为了这个防止西方帝国主义进一步通过铁路把它作为扩充他们殖民版图的坚冰。那么我们扎好自己的篱笆，我们修建自己的铁路，以防止他们对我们的内地的矿山啊、城市啊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殖民势力的延伸。

作者范稳，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闭塞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关于小说《青云梯》的创作，范文老师在后记部分做了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一段。这是一部解析一个家族百年血缘密码的书，也是关于一条铁路百年历史的漫长故事。在这个刷小视频

0: 看新闻读故事的时代，讲述一段百年故事似乎在冒险，也有些不讨巧，但我还是认为有历史感的故事就像从时间的纵深处驶来的一列火车，满载岁月的传奇，读到它的人都是它的乘客。多年来我在云南的大地上到处乱跑，我崇尚文化发现式的写作，而云南这片高原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如它有色金属王国和动植物王国的美誉，它的民族文化也是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谦卑的学生，俯下身段向各民族文化学习，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寻宝者，在丰沛的文化宝藏里潜心开掘。我深信唯有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经营经年，游遍民族文化百花园，饱尝各民族百家饭之后，才能对民族与文化、地域和历史、族群及其渊源有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和收获。每一片土地都在无言地诉说它所养育的人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昭示着未来。写作这部书的缘起应该在十多年前，2010年前后，我浪迹天涯，打马行到滇南，那时我在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关注的重点是建成于1901年的滇越铁路，使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多民族地区的冲突和演变。上世纪初，法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这条从越南海防至昆明的铁路轨距只有1米，俗称为米轨，但它是当时中国第二条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管理的滇越铁路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了蒸汽机文明的同时，又傲慢地刺伤了自尊的中国人的心。那时滇越铁路沿线所有车站的站长和重要岗位都由法国人担任，铁路就像那个时代的法兰西帝国扩充殖民版图的尖兵，当地的人们也形容它是一根吸进云南大地的吸血管。法国人的火车运来各式洋货和各国的冒险家，拉走锡、煤、铜、丝绸和茶叶，可以想见在20世纪初，当蒸汽机车头如一头怪兽般闯入这片古老蛮荒的高原时，还在牛车马帮时代的云南人是多么的惊讶、惶恐、迷惘乃至愤恨。滇南的人们曾经为反对这条受西方强权保护的铁路爆发过一次阻洋修路的大起义，他们杀洋人、捣毁铁路，并非完全是认为洋人的火车阻断了龙脉或惊扰了祖宗灵寝，而是即将被列强刮剖斗分的国运让民族自尊心变得既强大又敏感，既脆弱又无畏，不是要拒绝一种现代文明，而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霸权。实际上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规划中，他们并不满足于将铁路修到昆明，他们的目光还看向了云南各地，甚至临近的四川、贵州、广西和西藏。19世纪末，中法已经在南中国边境打了2次战争了，滇越铁路就是中法战争第二阶段的产物。法国殖民部的野心家们还企图通过铁路权的争夺再度挑起中法之战，即铁路战争。所幸的是，历史再没有给法国人机会。当年我在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特等大站碧色站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各碧石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的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60厘米宽，俗称为寸轨。火车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这条铁路缘起于西都各旧，终于碧色寨，后来又延伸到建水县和石屏县，全长不过170公里， 两条不同轨距的铁路在这里交汇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3年后，由我们自己的民族资本修建并自主经营的铁路。这是一次被痛打之后的奋起一跃，是被蒸汽机醍醐灌顶的观念转变，是边地人失夷长技以制夷的无畏担当。尤为重要的是，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8: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0: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8: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从是火车为怪力乱神般的洪水猛兽，到自主修建属于云南人的铁路，有如此勇气的中国人能有几许？在那个时代，铁路就像现在的互联网，谁抢得了先机，谁就站在时代发展的前端。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在希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戈壁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个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直到2022年，我感觉到写戈壁石铁路的时机到了。那列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老火车，正从大山深处缓缓向我驶来。我再次收拾行囊，奔赴于滇南。这条铁路像蜿蜒在滇南高原大地上的一架云梯，架在古老的马帮驿道上，架在几座偏远小城的家门前。除了和一座著名的矿山相连外，它并不是一条主干线，但每一座城镇、每一户人家都有和这铁路相关的许多动人故事。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繁忙的商旅，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支持而后勇、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而我则像一个探寻者，在铁路的纵深处去寻找过去年代的老火车。
12: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

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那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在创作《青云梯》之前，范稳老师是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采风、走访和查阅资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范稳老师的介绍。
1: 我的创作习惯一般是，当我选定了一个题材，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去做深入扎实的田野调查，然后收集史料，收集民间的一些资料，地方志啦、传说啦、一些歌谣啊等等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做田野调查。我这次这个作品因为是写铁路建设嘛，写我们当年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戈壁市铁路。实际上它在1914年动工，然后1936年建成，一直运营到上世纪90年代，因为它的运力小、车速慢，所以就已经被废弃不用了。所以当我去到戈壁市铁路沿线采访的时候，很多铁轨已经被拆除了，这条铁路已经不存在，但是呢，一些老的车站的遗址、老的路基、这个废弃的隧道、桥梁这些还存在。那么我要做一个现场感的一种调研，所以就要去做这个沿途的考察，钻进这个过去的隧道，丈量它的深度，以及在这个隧道壁留下的烟垢，这些都为我的写作留下了这个一手的这个材料。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在阅读史料上，因为是一个讲述的是一条百年铁路的过程，所以有大量的史料，地方史、铁路史、红色革命史，更重要的就是家族史。虽然说是写铁路史，但是还主要还是写修筑这条铁路的人的秘密，所以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阅读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在阅读中去寻找对自己创作有用的，当然对来自广大乡间的普通人的采访、铁路后代的采访也必不可少，所以这个都需要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些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始构思、结构人物、结构情节、设置人物形象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写作前期需要做的工作。

0: 好朋友们，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小说《青云梯》，稍后见。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我们继续带领各位走进一段被时光深埋却又闪耀着理想光芒的历史。我们继续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力作《青云梯》。

乃至一个民族渴望融入世界的壮丽梦想。为了写好这部长篇小说，范文像一位执着的老工匠，更像是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他沿着早已废弃的戈壁式铁路旧址一步一步丈量，他钻进千万字的故纸堆里，在地方志和泛黄的人物小传中寻觅那些被遗忘的呐喊与荣光。这份深沉的爱与追问，最终凝结成了这部既细腻又宏阔的青云梯。

0: 小说从一条铁路的修建切入，却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个繁盛而复杂的世界。这里有云南边地的风物民俗，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密码，更有在东西方文明冲撞之后一代先行者们的觉醒与自强。主人公吴氏家族的命运与这条铁路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做出的抉择，穿越了百年的岁月，在今天依然能击中我们的内心。正如范文所说的，他想要证明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从不缺乏追逐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勇气。在那个年代，铁路就如同今天的互联网，谁拥有了它，谁就占得了发展的先机，而支撑这一切的是那种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家国情怀。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登上这列从历史纵深驶来的火车，在范文老师质朴而深邃的文字里，去感受那段波澜起伏的岁月，去见证那些在铁路与家族的命运交织中焕发出光彩的灵魂。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哎，
10: 开门。
6: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范文老师，请他来介绍长篇小说《青云梯》的创作情况。小说《青云梯》既写了百年铁路修建史，也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它同时也是一部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与风物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边地红色革命史。这四个部分水乳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诗。那么如此庞杂的内容，细节如何挖掘，故事如何架构，我们继续来听范文老师的介绍。
1: 百年史的长篇小说，首先是要讲好故事，要讲好人物，而故事呢又是由人物的命运来支撑，所以要这个写好人物命运。因为长篇小说它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讲清楚一个到几个主要人物的人生命运，通过这个人这些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你要以什么样的人物来作为你的主要人物，那么这个人物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说我这个作品里是从辛亥革命前一直写到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那么这个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那么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家族命运场景，这些都需要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做充分的田野调查或史料阅读的基础上来构架，通过细节、人物性格、人物命运故事的脉络走向、情节的安排等等，来把这一段百年历史讲好。我努力是想写出一段百年铁轨上的那种历史的温度，让它可亲可感可触摸，让它能触动到我们真久远的历史记忆，也触动到我们对铁路的某种想象。这是我在写这部作品中努力想达到的一个艺术想法。因为这个不仅仅要写铁路，还要写这个家族史，写地方风物史，写当地这一百年来的这个在那个地方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我们的红色革命史，这些都可以包纳到一部长篇小说当中，使它更具有厚度、更丰沛、更宽阔。这是我在写作当初为自己界定的一个目标。
0: 长篇小说《青云梯》描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其中涉及

0: 提到了大量的人物，我们继续请范文老师给大家来做介绍。
1: 我在这个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形象，有很多种类型，这里面包含了士绅先贤，深闺怨妇，革命志士，绿林好汉，以及一腔热血报国的知识分子，也写了很多普通人。主要人物是吴连英和陈明鹤，他们分别带着两个不同的家族，都是两个大家族的后代，但是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是清末民初的读书人，他们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读书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中国国势衰弱，有志之士呢都想通过自己的学识才华来救国，所以这一对同榜举子在一生的这个人生命运中，他们既互相砥砺，也互相帮助支持，更互相竞争，他们可能是一辈子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呢也是一辈子的肝胆相照的朋友。我在里面也写到了一些历史人物，比如说蔡锷将军，因为云南的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是他在他领导下发起的，我也写到了像聂耳，云南人民的骄傲，虢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童年与青少年，我把努力把它镶进到我的故事情节当中，与主人翁吴连英的儿子吴孝圭发生交集。吴孝圭呢，后来成长为一个革命志士，地下党员，领导农民暴动，最后呢，这壮烈的牺牲，我是想通过这些人物呢，来写出我们边地人的既有知性、理性，也有血性。比如说里面我也写的一个绿林好汉，是吴连英的私生子，是私生子，他的名分得不到吴氏家族的承认，然后他就走上了这种打家劫舍的这种强盗生涯。当然他最后也是这个被这个政府抓捕到枪毙，但我也写到了他的生命中的这种传奇和他的血性。我这些人物的命运，我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西南边地历史人物的众生相。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以及当初的铁路建设、社会发展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
2: 作者范文，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闭塞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

0: 线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2: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预定啊！
13: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4: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3: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5: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6: 支付收款30000元。
13: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7: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3: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8: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个场景。这一段讲述的是陈云鹤、吴连英打算联络滇南众士绅，倡议募集私人股份，修建个旧到碧色寨铁路的故事。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段。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开通后，中国人开出的屈辱和阵痛慢慢被火车带来的便利抹平。那些当初强烈反对铁路的人带着恨意登上火车，又心情复杂地下车。有人会感叹，火车是个好东西，但是是人家的，啥时候有我们自己的火车就好了。陈云鹤先是被省资议局聘为议员，朝廷在光绪32年，也就是公元1906年，颁布了宣誓预备立宪谕，开始邯郸学步的引进西方世界的一些民主宪政理念。宣统元年，各省纷纷成立资议局，国事都可拿来议议。不管是不是个幌子，多少会让陈云鹤这种渴望改变点什么的改良派心存希望。更何况陈云鹤心心念念的铁路大事，作为一个义绅，或可有所作为了吧。这期间，陈云鹤已经成功说服了吴连英转变了观念。他认定要在滇南修铁路，非得有吴连英这样的大金主加盟不可。陈云鹤利用自己的义绅身份，与吴连英一起出头，联络滇南38名士绅，联名向云贵总督富康上书，倡议以募集私人股份的方式修建从各旧厂到碧色寨的铁路，与法国人的滇越铁路相接，在相机把铁路延伸到建水、石屏，以利各旧锡矿外运和三地民生发展。陈云鹤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历史

已进入自办铁路的时代，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等省都纷纷成立深商及民间集股的股份铁路公司，国人已经不再害怕铁路阻断了龙脉，火车惊扰了祖先灵性。冒昧一旦破除，就没有中国人做不到的事情。吴连英的转变也许源自陈云鹤的一句话，他说，华屋高堂应集一族，修桥铺路则惠及万民。一个秋日雨后的傍晚，陈云鹤在昆明翠湖边的石屏会馆约了《滇声报》的主笔水斋先生小聚。这份在滇越铁路开通后有几家大商会资助的民营报纸创办不到一年，已经在昆明乃至云南颇有影响力。上面的新闻虽然常常时过境迁成为旧闻，但第三版的回声栏目常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时政述评，一些议论颇为大胆，文字与语句仿佛顶着刀锋前行，让人不能不钦佩作者的胆量。陈云鹤记住了水斋这个栏目主编，一见面才发现水斋的文字铁骨铮铮，仿若力拔云天的巨人，可站在他面前的水斋先生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面色苍白，清瘦如纸。不过他身后巍然屹立的一条汉子却让陈云鹤笑了，开口便问，哎，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分手时的话否？那汉子举起独臂道，你没有臣可守，我也无义君可待，志向相投之人不会相忘于江湖。水斋先生有些诧异地问，伯君兄和陈先生是故交？李伯君爽朗地拉着陈云鹤说，岂止是故交，我们有生死之意。陈云鹤希望《滇声报》为滇南铁路修建一事做些呼吁，但文章一到水斋先生如传大笔下，就差不多写成了一篇反清檄文了。其中有几段话尤其抢眼，文曰，观滇省之现状，修不修铁路，要不要发展，似非安邦惠民大计，稳住朝纲，压制民情，护好官貌，方是要务。衙门只知争利，官吏相互推诿，浑不知世界潮流已是火车到来，势不可挡。原则诸如法兰西之滇越铁路，既丧路权，又辱国格，近者为各就矿山铁路事法人觊觎已久，更加之英吉利国早在筹划之滇缅铁路已如箭在弦上，倘如是云南全境铁路吸入洋人囊中也，官之不修，民怨为之，本是造福乡子利国利民之大事，奈何督府熟视无睹，形同耳聋眼瞎之人，全然不顾民情国事，能拖一天是一天，能瞒一日是一日，专需昏聩失位素餐，岂非坐等法兰西人英吉利人再以火车扣我南大门耶？此文一出，昆明城一时洛阳纸贵，民众争相传颂，陈云鹤一时成为与水斋先生齐名的社会文人，隔三差五的便会收到一些帖子和请柬，盛邀陈云鹤茶叙或赴宴，他们多是一些本省或外省的大盐商、大布商、矿山老板、洋行协理、钱庄经理、商会会长等。自办铁路不但让商人看到了商机，连庶民百姓也跃跃欲试，原来大家可入股分到火车的红利，铁轮滚滚，财富轮回，这是水斋先生所在的《滇声报》对铁路的一枚鼓吹之词。革命党人李伯钧更是暗地里在社会各界呼吁鼓动，从有钱有势的商会到引车卖浆者流的袍哥帮会等，无处不见李伯钧奔走串联的身影。并非是他对这条拟建的民办铁路情有独钟，而是这个天生的反清拨火者从一条铁路看到了清政府的末路，他逢人

0: 便鼓吹道，他们把鹿泉卖给洋人，是因为他们不配拥有火车这种新器物，铁路是属于一个新国家的富强道路。
1: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0: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谈到书名《青云梯》，范稳解释说，这个名字最初来源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名句“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表现云南人民不断探索和勇于向上的精神。
1: 我是在这个一幅这个照片上看见高原铁路的照片，它这个是从山顶的一个俯拍，从山顶看下去，铁路攀山而上，就像一个不断往高处攀登的云梯一样，这是一个直观的印象。另外呢，就是咱们云南高原海拔都是1000、2000、3000以上的地区，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总是在这个高山峡谷间穿行盘旋，所以这个在高原上修铁路，它就像再加一部云梯，从这个平原地带、峡谷地带一步步翻山越岭往高处攀升，所以我就想，它也是就像一个爬到云端的铁路一样。确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峡谷底，我们向上张望，会发现我们架在我们头顶上空的高铁桥梁啊，这些就像在云层之上，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所以青云梯，我想它意味着我们高原铁路的不容易，它的艰难。它也同时呢，它也代表了我们的一种工程建设能力，我们的这种要把我们的边疆地区、偏远的地区都要通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是一种国家气魄、国家能力。我们也经常说到青云之志，青云之志它也是一种美好的这种向上的，有这种强大积极健康的力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认为青云梯它就代表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寄托和向往，代表了我们的很多的一种精神气质。
0: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郑重地推荐给大家。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微习惯》。微习惯是一种非常微小的积极行为，你需要每天强迫自己完成它。微习惯太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它不会给你造成任何负担，而且具有超强的欺骗性，它也因此成了极具优势的习惯养成策略。微习惯策略的科学原理表明了人们无法长期坚持大多数主流成长策略的原因，也揭示了人们长期坚持微习惯策略的可能性。人们无法让改变的效果持久时，往往认为原因在自己，但其实有问题的并不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采用的策略。当你开始用微习惯策略教你的方法，按照大脑的规律做事情时，持久改变其实很容易。每天播出几分钟，遵循微习惯的8个步骤，你能轻松彻底地完成梦寐以求的改变。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中国国际级裁判马宁以主裁身份入围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马宁谈及他在球场上的敢判敢罚风格。他说，勇气是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赛场上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
4: 有勇气也是评价和选拔一个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我们在选拔优秀裁判的过程当中，他要考察你很多方面，不是你单纯的一个判罚，不是你单纯的体能好。你看见了这次犯规，是不是有勇气去判，是不是有勇气去罚，这很关键。为什么有些这个错漏判不是裁判没看见，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判，没有勇气去罚。你说让他看录像，回头去看，他一看说啊，如果不是他的比赛，不是他当时他在那个场景，他会很简单很容易的很快的就告诉你答案。但是为什么他在那种场景下，在那个情况下他判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做这样的判罚。可能每个人都能做裁判，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裁判，成为顶级的裁判。球场上那看谁来评价，喜欢我的人他可能觉得我好打交道，不喜欢我的人可能他就觉得我不好打交道。我不在意这个，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规则赋予我的权利是，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让他讨厌。
3: 即便是不看球的人，最近应该也频繁听到马宁这个名字。他因为执法果断、出牌利落，被球迷调侃为卡牌大师，相关判罚场面多次在网上刷屏。这并非

黑马宁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入选裁判名单，成为20年来首位跻身世界杯执法阵容的中国裁判。谈及再度入选世界杯，马宁认为这是外界对自己和团队过往3年工作的认可。无论是国际赛事还是国内的中超联赛，他们始终维持着高水平的执法状态。这句话的背后是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不同于大众认知中简单的临场吹罚即可，足球裁判是高压力、高强度、高专业性的职业。在高速对抗、瞬息万变的赛场，裁判想要保证数百次判罚零失误，难度可想而知。2002年之后的近20年里，中国裁判没能站上世界杯等顶级赛场，在国际足坛缺乏话语权，还屡屡遭受偏见。而彼时的亚洲足坛，西亚、日韩裁判长期占据主流席位。多年来，马宁严于律己，他常年将体脂率保持在11%左右，保持一周6练的节奏，其中3天是高强度训练，全年从未间断。生活中，他不熬夜，不饮酒，主动推掉一切可能影响职业状态的社交活动，甚至10多年来未曾踢球，只为规避伤病，坚守职业底线。常年的训练和比赛让马宁肤色黝黑。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裁判选拔集训的5项体测中，马宁夺得4项第一，1项第三。他用硬核数据证明，中国裁判的身体素质不输欧美顶级同行。在他的带动与坚守下，中国裁判团队也逐渐实现跨越式突破。2022年，中国裁判亮相卡塔尔世界杯。2024年，中国主裁在亚洲杯决赛上首次执法。2026年，中国裁判组出征美加墨世界杯，马宁出任主裁。中国裁判完成了从缺席到参与，从替补到主力的3级跨越。马宁1979年出生于辽宁，自幼热爱足球，高中时期便是校队的门将。1999年，他考入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在校期间，马宁是系学生会干部，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是同学们对他的一致评价。大三那年，他开始系统学习裁判专业知识，执裁校内赛事被同学称赞表现最出色，执法时很有范儿。2001年韩日世界杯亚洲区10强赛，中国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实现历史性突破，晋级世界杯。那个时候，马宁和同学们坐在电视机前挥舞国旗看直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热爱足球的青年多年后会以裁判的身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他的裁判之路并非一路坦途，大学毕业后，马宁做了体育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兼职执裁。早年基层裁判收入微薄，他常常乘坐2小时的公交车往返赛场，一场比赛酬劳约20元，而往返路费就要4元。2005年，马宁以理论体能双科第一名的成绩晋升为国家级裁判，并在6年后晋升国际级裁判，冲击世界杯的目标也变得更加清晰。国际足联对世界杯候选裁判的考察周期正是从裁判获评国际级别开始的。2013年年底，马宁正式进入国际足联亚足联世界杯候选裁判的考察视野。因为在多场比赛中表现优秀，他被亚足联安排执法首届 U22 亚洲杯，也就是 U23 亚洲杯的前身。这个赛事是亚足联筛选世界杯备选裁判的重要平台。赛事结束后，马宁跻身亚足联精英裁判第一梯队，获得亚足联顶级赛事的执法资格。之后
他开始频繁亮相各类国。

0: 国际赛事。赛场之外，马宁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南京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院副教授。他牵头在本科阶段开设足球裁判微专业，在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了足球裁判学专业，希望将多年积累的执法理念和实战经验传授给更多有志于从事裁判事业的年轻人。由于常年奔波各地执裁，每年出差时长超过200天，他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家庭的重担都由家人默默承担。每次接受采访，马宁在谈及家人时总会眼眶泛红，言语间满是亏欠。铁面无私的执法风格让他在国际赛场上赢得了尊重，规则至上是马宁始终坚守的原则。在他看来，赛场没有巨星，没有主客场，更没有个人偏好。他说，当我进入裁判这个角色，只专注执行规则，球员的身份名气都与裁判无关。如今47岁的马宁依旧保持着顶级的职业状态，国际足联取消了裁判的45岁年龄上限，让他的职业之路拥有了更多可能性。以中国裁判的身份踏上赛场时，他深知每一次判罚都关乎中国足球的形象与尊严。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哎呀，大冬天的太冷了，亲爱的，快上车。
10: 真的好冷哦。那你说开车前我们要先干嘛呀？
9: 开车前要先系安全带。
10: 不对，再想想，开车前要先干嘛？
9: 开车前要给亲爱的公主先系安全带。
10: 不是不是，冬天开车前要先干嘛？
9: 先检查带没带钥匙。
10: 不是，开车前要先干嘛？
9: 先检查轮胎。
10: 哎呀，你再好好想想，冬天开车前要先干嘛？
9: 先干嘛，亲爱的，你说干嘛就干嘛。
11: 每到冬天，我们裹得越来越厚，流浪的小动物们也开始寻找温暖的栖息地，汽车发动机下、轮胎上、排气口等都是它们喜欢的住所。开车前别忘检查一下，拍拍引擎盖，按按喇叭，确保没有熟睡的小动物，做好开车前的温暖第一步。
1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0: 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0: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2: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0: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4: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4: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7: 阿联酋媒体刊文称，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能回稳。来听详细报道。
18: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2个月左右时间。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油轮积压、战争保险费用高企、库存偏低以及市场对停火协议持续性的担忧将继续支撑能源市场风险溢价。文章认为，即使原油价格回落，消费者仍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承受较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原因在于炼油企业、分销商和零售商需要消化现有库存和采购合同，燃油价格向终端市场传导通常存在滞后效应。文章强调，此次危机再次凸显全球能源供应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或推动海湾国家加快建设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和替代运输通道，以增强能源供应链韧性，降低未来类似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冲击。
17: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日前发布。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和行动计划。对此，多家外媒表示，全球治理白皮书阐述南方国家诉求，引发共鸣。来听详细报道。
19: 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南方声音需要更多被倾听。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引发多家国际媒体关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文章指出，中国呼吁联合国增强全球南方。

0: 方代表性。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和人口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正变得日益重要。中国推动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反映了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内部进行改革的更广泛诉求。如果成功，此类改革可能会重塑国际决策，改变全球组织内的投票权，并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贸易、金融、安全及气候政策等问题上的影响力。巴基斯坦《每日时报》的报道指出，根据白皮书中阐述的中国立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对于构建更加平衡公正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这一提议反映了中国更广泛的外交努力，旨在扩大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并推动建立替代性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还敦促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冲突地区持续开展和平建设努力，并强调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应对长期区域不稳定的可持续安全架构。尼日利亚网站巅峰独家新闻刊文指出，该文件倡导加强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并促进所有国家，无论其大小、经济实力或政治影响力如何，都平等参与。文章直言，对于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而言，这些提议可能会引起强烈共鸣，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金融组织和全球贸易机构等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的代表性。文章说，中国认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敦促各国将对话、合作和相互尊重作为全球治理的基础。这份文件的发布表明，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北京决心塑造关于国际关系和治理未来的讨论。
1: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不在于单纯争夺前沿模型领先位置，而在于推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形成更加高效、开放、注重实际价值的发展生态。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尤其看重成本效率、开源协作和应用创新。不少企业被形容为精干的运动员，组织精简、反应迅速，更重视投入产出和实际应用效果。这一特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降低，在语言转换、本地化适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模型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落地，从硅谷到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型企业开始采用中国模型。对这些用户来说，中国模型容易获取使用，灵活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文章表示，开源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中国研发团队公开模型架构和模型权重，全球开发者可以直接查看、使用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这种方式既降低了使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也加快了技术迭代和应用扩散。有业内人士表示，开放模型允许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增加、删除或调整功能，这种灵活性更容易赢得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信任。在全球部分行业领军企业仍倾向于将最先进模型保持闭源的背景下，中国模型正凭借易于获取、使用灵活和实用性强等特点扩大影响，逐步改变全球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方式，并形成新的技术影响力。目前，中国模型已在图声视频、文声视频和图像编辑等领域进入全球前列，中国开源大模型在全球大语言模型使用量中的占比也快速上升。文章认为，这种开源路径与中国建设开放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相契合。随着效率优势、开源生态和产业应用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工智能在全球技术生态中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
1: 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刊文称，筑起高墙也阻止不了中国汽车。
3: 受高关税和严格审查的影响，中国电动汽车在出口美国市场方面受阻。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汽车不会因为筑起高墙而消失，尤其是那些技术更优、功能更全、价格更实惠的电动汽车。文章指出，中国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和汽车市场。上海美国商会前会长克尔吉布斯在文中分析称， 当前，美国政府

中国电动汽车拒之门外的做法并不可行。吉布斯表示，这堵墙漏洞百出，筑起高墙并非长期战略，它或许能在短期内为美国汽车行业提供一定保护，但这绝不是实现追赶或长期。

0: 售价高达$3.3万。他说，美国与其坐以待毙并不断抱怨，为什么不向中国学习他们行之有效的模式呢？单纯依靠关税壁垒，只会剥夺美国消费者享受最优产品和最实惠价格的权利，最终让民众花冤枉钱。他还在文中提出质疑，这种保护主义真的是强化本国汽车产业的正确方法吗？文章最后援引吉布斯的话说，通过与中国合作，比如邀请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来美国投资，而不是筑起高墙，才能让美国车企能更快更好地追赶中国。
1: 南非媒体发文说，现代化正成为中非关系热词，中国在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2: 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近日刊发题为现代化在塑造中非关系中的作用的文章，指出现代化正在成为中非关系中的热词，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绿色发展成为中非互利合作的重要领域。文章说，非洲农业和劳动力资源丰富，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非洲农业生产率。中国支持开展适合非洲条件的农业技术研究，鼓励农药、化肥和机械等关键产品生产本地化，并推进中非农产品跨境仓储和物流建设，为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助力。此外，中国在非洲设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传播杂交水稻等技术，显著提高了非洲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文章表示，非洲制造业基础较为薄弱，如果没有工业化，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推进。中国助力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携手非方共同发展制造业，设立工业园区，打造非洲制造产品，并促进本土中小微企业发展，助力非洲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快中非共赴现代化步伐。文章指出，非洲是受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在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多地太阳能、风能、水电和地热发电项目建设，成为助力非洲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中非对实现现代化有着清晰愿景，中非双方始终强调尊重主权和独立，这将有助于确保现代化真正成为互利共赢的进程。
1: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
7: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2: 我不想说了，
13: 佳佳，
12: 你根本不懂我。
1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 你什么都愿意。

0: 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7: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你知道吗？那个存在于你手机表情包里的 Nice 爷爷，两个月前和蔡高一起斩获了国际安徒生奖。蔡高获得的是插画家奖，而他获得的是作家奖。他的名字叫迈克尔·罗森，是英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20世纪70年代，罗森刚开始写作时，完全没想到会成为童书作家。他受爱尔兰作家、诗人乔伊斯的启发，用诗歌的方式书写童年故事，但没有出版商感兴趣。有人就提醒他，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儿童出版社呢？这才有了他第一部诗集《管好你自己的事》。罗森写的诗歌和故事非常适合念出来，甚至演出来。1989年出版的图画书《我们要去捉狗熊》是罗森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这本书讲述了一家人跋山涉水去捉狗熊的故事，全书语句朗朗上口，韵律十足。有些创作者写故事是为了教育孩子，但罗森不一样，他是真正站在孩子身边，陪他们玩耍，陪他们对抗被成年人规训的世界。罗森是内心丰富多元的作家，既能畅快书写孩子的欢乐，也能肩负历史的沉重责任。他说，生活总有转角。是的，世界不完美，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出发。日前，美伊双方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共识框架，并启动后续谈判机制。美伊达成协议后将会有哪些影响？此前因航运受阻而产生的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的现象能否缓解？对此，英国广播公司近日刊文进行了分析，来听详细报道。
9: 让石油流动起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该机构旗下的事实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然很低。全球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两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报道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的话说，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他还补充说，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正常情况下，全球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

0: 海峡，而通航的受阻导致油价上涨，这反过来又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产生了连锁反应。冲突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美元，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元。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83.55美元。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能源策略师弗洛伦斯·施密特表示，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他说，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美元左右的平均水平。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也有望得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停滞，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也遭受重创，化肥价格飙升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停火应该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这不会立竿见影。大约1/3的化肥贸易和大量用于生产氮肥的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因此恢复氮肥和磷肥的供应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这将对全球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1: 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刊文题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新前沿，广前景》的文章称，过去的1/4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漫长、复杂且充满活力的道路。它不只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更以行动印证了自身的有效性与时代价值。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最大的优势是以平等、互利等普遍原则为基础，不搞任何单一意识形态主导，构建起具有建设性和务实性的合作方式。这一方式后来被誉为上海精神，体现了各成员国所采取的独特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已证明了上合组织框架内所建立的多边机制的韧性、有效性和持久价值。文章关注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成果表明，该组织所承担的任务规模巨大，所设定的目标雄心勃勃，同时也彰显了上合组织在政治安全、经贸及人文合作等紧迫区域问题上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决策。文章分析称，安全合作始终是上合组织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该组织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的地区反恐机构在执行这些任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措施的实效体现在摧毁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方面取得的具体可衡量的成果上。上合组织已建立起快速信息交换系统，并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专家指出，正是得益于这种协同一致的策略，上合组织责任区域内的恐怖袭击数量持续下降。文章还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和人文合作正在不断拓展并日益充实。一批旗舰项目已经启动，包括上合组织大学、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计划、青年论坛以及许多其他举措。这些项目不仅提升了上合组织的声音，也架起了各国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增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文章最后说，过去25年，上合组织反复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将政治传统、经济模式、文化背景各异的国家团结起来，携手实现共同目标，并为未来共担责任。如今上合组织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秩序的稳定与亿万民众的生活福祉将愈发取决于各方合作的实际成效。
1: 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英国《卫报》日前刊发的文章援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信息称，由于救援工作进展缓慢，大量被埋在加沙废墟下的遇难者遗体正面临永远无法确认身份的风险。
3: 文章指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
2: 巴勒斯坦人开始

0: 是清理约6100万吨废墟。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称，瓦砾下至少埋葬着10000人，而一些专家认为实际数字可能高达1.4万人。文章说，救援队目前只能依靠简陋的工具、铲子、镐、手推车、耙子和锄头以及徒手进行救援。他们多次请求以色列允许挖掘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进入现场，以加快救援速度，但这些请求均未得到回应。此外，卫报联系到的以色列官员表示，没有批准将用于收敛尸体的设备运入加沙。文章指出，以色列方面的消极举动延缓和阻碍了遇难者遗体的挖掘进度。遗体寻获的时间越长，身份识别就越困难，即便使用 DNA 检测也是如此。当人类遗骸被发现时，法医专家可以通过年龄、性别、身高、指纹、牙齿情况和个人物品，以及遗骸发现的地点和时间等信息来确定死者身份。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遗骸未被找到的时间越长，这些证据丢失的风险就越大。遗骸可能从原位置被移动，个人物品可能被毁坏或散落各处，而环境因素如湿度和动物活动也可能抹去用于识别的关键线索。文章说，加沙地带戴尔拜拉赫建有一座墓地，用于安葬和保存从废墟和其他临时埋葬地点找到的身份不明的遗体，每个墓穴均被编号并记录在案，希望有一天能够识别这些遗体的身份并归还给他们的家人。加沙墓地部门负责人齐亚德·奥贝德告诉卫报，目前这座墓地里埋葬的遗体已超过650具，如今距离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接近3年，部分遗体已被埋葬超过2年。文章指出，辨认遗体不仅是为了恢复逝者的尊严，也关乎生者的身心健康。心理学家将身份不明死者家属所承受的痛苦描述为一种模糊性丧失，这种状态可能引发或加剧抑郁、创伤和身份认同混乱，这是一种在加沙地带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碍。文章最后援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耶路撒冷发言人帕特·格里菲斯的观点表示，我们清楚辨认遇难者遗体身份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也明白其中的重要性。成千上万的家庭仍在以这种方式寻求答案，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们有权利知道他们所爱之人的命运。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2: 穿
3: 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4: 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呀，宝宝真棒，
4: 落，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
5: 哎，
4: 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喂，
8: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7: 没有啊。
8: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9: 没有啊。
8: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0: 没有。
8: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1: 没有，
12: 没有，
13: 没有，
14: 没看见。
15: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8: 喂，
16: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8: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7: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8: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眼前这个

0: 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7: 美国政治报新闻网欧洲版日前刊发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的文章，文章说，防务脱钩已不再是欧洲的单方面担忧，而正在成为美国政府的明确政策。美国不仅减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还阻止欧洲盟友从美国获取远程打击能力。跨大西洋联盟正面临80年来最严重的裂痕。来听详细报道。
18: 文章认为，五角大楼近期拒绝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导弹，并决定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暂停部署一个配备战斧导弹的美军营，大幅削减轰炸机、战斗机、驱逐舰及潜艇等用于加强北约防务的兵力投入。五角大楼声称，这些措施是为了平衡美欧防务负担，但停止出售战斧的决定暴露了更令人不安的现实。华盛顿不仅不再向欧洲部署远程精确打击系统，还拒绝让欧洲盟友自己装备这类武器。文章认为，这意味着美国正主动寻求与欧洲安全脱钩。文章称，随着美国退缩，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开支，建设多种远程打击能力，部分系统兼具常规与核能力。这些将是完全属于欧洲主权的系统，美国对他们何时或如何使用没有发言权。其结果是，华盛顿将更有动力试图与欧洲脱钩，避免卷入与俄罗斯的对抗。文章认为，脱钩并不意味着欧洲将无人防御，而是意味着美欧安全不再被视为相互交织。华盛顿可能不再自动将威胁华沙或塔林的危机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这意味着过去80年维系和平的综合威慑体系正走向终结。
17: 近日，有美国媒体发文指出，美国正逼近财务崩溃点，长期扩大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社会不满，同时也提高了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
19: 美国国家杂志网站近日刊文称，从食品、住房到能源和医疗，美国普通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正不断加重，与此同时，财富继续向少数人集中，生活成本上涨与贫富差距扩大相互叠加，正在加剧美国社会的愤怒、失望和不安全感。文章以西红柿价格为例称，美国一个普通西红柿的价格较一年前上涨了40%，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已经超过每加仑4.5美元。此外，各类流媒体服务涨价，名目繁多的服务费和附加费，以及商品减量不减价等现象，也在不断增加家庭开支，更大的压力来自住房和个人财务状况。美国公寓租金较2017年上涨54%，房价较2019年上涨60%，预计今年每个家庭的电费将比2025年增加120美元。自2021年以来，美国信用卡债务增长了63%，多项调查显示，美国人的财务焦虑正在加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本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67%的美国人正在为钱感到压力。盖洛普调查则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比例为2001年开始调查以来最高。更糟糕的是，1/3的人没有任何储蓄，难以应对一笔400美元的突发医疗开支。文章认为，美国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并非单纯由物价上涨造成，更深层的问题是长期扩大的财富差距。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持有接近95%的股票，而接近一半的美国人没有退休储蓄。最富有的0.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大致相当于底层90%人口的财富总和。文章指出，美国经济创造的财富规模前所未有，但这些财富并未得到均衡分配，极端的财富不平等可能加剧社会不满，增加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文章援引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莱威廉姆斯的话称，美国经济拥有的财富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我们选择的经济结构却让大约1%的顶层人群获得了绝大部分经济回报。
1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世界杯的带动下，人们对足球的关注热度也明显升温，而多国媒体却发文称，这场足球赛事正因签证风波和政治争议蒙上阴影。
20: 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3日刊载的文章说，特朗普总统曾将2026年世界杯宣传为展示美国美丽与伟大的历史性机遇，同时能提振旅游收入。但13日在美国本土揭幕的首场比赛却伴随着机场拘留、签证拒签和全球批评，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文章说，已有超过20名世界杯球员、工作人员和官员遭遇赴美签证和入境问题。文章还注意到，赛事已吸引大批国际球迷涌入波士顿、迈阿密、堪萨斯城等美国主办城市，但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文章援引美国前外交官、现全球局势咨询公司负责人布雷特·布鲁恩的话说，世界杯开幕日的焦点本应是团结，如今却成了美国政府如何为运动员、球迷设置参与障碍。我们非但没铺迎宾毯，反而到处树立请勿靠近的标志，这正是球员和球迷的真实感受。 英国卫报的评论说，美国自诩为全球监督者，美国成了唯一一个禁止国际足联成员入境参赛的世界杯主办国。迄今为止，它呈现出的景象是

0: 荒芜而分裂的，将本应团结世界的足球变成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愤怒图景。土耳其媒体《分钟报》的文章指出，当2026年世界杯在美加墨三国拉开帷幕时，我们需要铭记一个简单事实：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文章说，国际足联长期将世界杯塑造成连接世界的盛事，但本届赛事尚未开赛就遭遇现实挑战。伊朗代表团因美伊战争被迫将训练基地迁至墨西哥，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持有效证件仍被拒绝入境，非洲、中东和南亚球迷即便购得门票也难逾越签证壁垒。这些事件暴露出足球理想主义与现代边境政治的深刻裂痕。
1: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

0: 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0: 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3: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4: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3: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阅读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来，
3: 那鱼就……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5: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6: 扔什么？
7: 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8: 吃了的鱼棒子。

0: 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2: 是谁家小孩啊？
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9: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长篇小说《青云梯》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重磅新作。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范稳老师获得2021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太阳转身》，那是一部展现脱贫攻坚的优秀作品。这一次范稳老师把目光投向了云南高原的交通发展史。其实范稳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铁路人，也因此从小他就对铁路感兴趣，这可以说也为他今天的创作打下了基础。那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马上我们来听范稳老师的介绍。
1: 我的确出生于铁路职工之家，我的父亲可以说是共和国第一代修筑铁路的人，1950年就加入到铁路建设大军，一直干到他退休，干到三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所以我从小也经常也去附近的火车站，对铁路火车就有一种从孩童时期的这种幻想，再到青少年时期的一种梦，一种铁路梦，火车梦。那么具体到我成年以后在云南工作，然后这个接触到滇越铁路这个题材，滇越铁路是一条国际铁路，云南虽然地处边疆西南边陲，但是它是在当时的中国，在20世纪初，它是中国当时第二个拥有这个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的身份。这条铁路就是滇越铁路，它由越南的海防一直通到云南的昆明。这条铁路是由法国人在由于两次中法战争这个以后跟清政府签订了与我们一个非常不平等的条约，然后由法国人独自修建并且运营管理的铁路。他的在当年他的这个管理人员、车站站长、火车司机等等都是西方人，我们中国人是没有权利这个过问这条铁路的运营的。那么直到二战抗战爆发以后，那么这个越南被日本人占领，滇越铁路才中断。那么到了战争结束，这条铁路被我们国家收回，那一直运营到20世纪的末期，它才停止了客运。那么货运到现在还有部分路段在进行运营。所以滇越铁路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西方文明，在3个世纪初来到边远蛮荒的云南的边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震撼、一种屈辱、一种震动。另外一方面呢，它又确实带来了一种来自西方世界的蒸汽级文明，像一个把我们震醒了的一个庞然大物，那么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变化。所以这个我在2010年前后，我曾经以滇越铁路的修建史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闭塞寨》。这是在创作《闭塞寨》采风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新的选题，就是我这部《青云梯》所反映的我们当时中国我们用民族资本这个修建的第一条民营铁路戈壁式铁路。它是指从云南的宽山城市戈旧到闭塞寨再到石屏这样一段这个有将近100多公里的民族铁路。它虽然不长，但是它标志着我们的民族的一种觉醒，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这种希腊，就像我们当时的经常说的一句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修这条民族铁路就是为了这个防止西方帝国主义进一步通过铁路把它作为扩充他们殖民版图的坚壁。那么我们扎好自己的篱笆，我们修建自己的铁路，以防止他们对我们的内地的矿山啊、城市啊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殖民势力的延伸。

作者范稳，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碧色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关于小说《青云梯》的创作，范文老师在后记部分做了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一段。这是一部解析一个家族百年血缘密码的书，也是关于一条铁路百年历史的漫长故事。在这个刷小视频看新闻读故事的时代，讲述一段百年故事似乎在冒险，也有些不讨巧，但我还是认为有历史感的故事就像从时间的纵深处驶来的一列火车，满载岁月的传奇，读到它的人都是它的乘客。多年来我在云南的大地上到处乱跑，我崇尚文化发现式的写作，而云南这片高原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如它有色金属王国和动植物王国的美誉，它的民族文化也是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谦卑的学生，俯下身段向各民族文化学习，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寻宝者，在丰沛的文化宝藏里潜心开掘。我深信唯有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经营经年，游遍民族文化百花园，饱尝各民族百家饭之后，才能对民族与文化、地域和历史、族群及其渊源有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和收获。每一片土地都在无言地诉说它所养育的人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昭示着未来。写作这部书的缘起应该在十多年前，2010年前后，我浪迹天涯，打马行到滇南。那时我在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关注的重点是建成于1901年的滇越铁路，使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多民族地区的冲突和演变。上世纪初，法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这条从越南海防至昆明的铁路轨距只有1米，俗称为米轨，但它是当时中国第二条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管理的滇越铁路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了蒸汽机文明的同时，又傲慢地刺伤了自尊的中国人的心。那时滇越铁路沿线所有车站的站长和重要岗位都由法国人担任，铁路就像那个时代的法兰西帝国扩充殖民版图的尖兵，当地的人们也形容它是一根吸进云南大地的吸血管。法国人的火车运来各式洋货和各国的冒险家，拉走锡、煤、铜、丝绸和茶叶。可以想见，在20世纪初，当蒸汽机车头如一头怪兽般闯入这片古老蛮荒的高原时，还在牛车马帮时代的云南人是多么的惊讶、惶恐、迷惘乃至愤恨。滇南的人们曾经为反对这条受西方强权保护的铁路爆发过一次阻羊修路的大起义，他们杀洋人、捣毁铁路，并非完全是认为洋人的火车阻断了龙脉或惊扰了祖宗灵寝，而是即将被列强刮剖斗分的国运让民族自尊心变得既强大又敏感，既脆弱又无畏。不是要拒绝一种现代文明，而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霸权。实际上，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规划中，他们并不满足于将铁路修到昆明，他们的目光还看向了云南各地，甚至邻近的四川、贵州、广西和西藏。19世纪末，中法已经在南中国边境打了2次战争了，滇越铁路就是中法战争第二阶段的产物。法国殖民部的野心家们还企图通过铁路权的争夺再度挑起中法之战。

0: 及铁路战争。所幸的是，历史再没有给法国人机会。当年我在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特等大站闭塞站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戈壁式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的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60厘米宽，俗称为寸轨。火车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这条铁路缘起于西都各旧，终于闭塞站，后来又延伸到建水线和石屏线，全长不过170公里。两条不同轨距的铁路在这里交汇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3年后，由我们自己的民族资本修建并自主经营的铁路。这是一次被痛打之后的奋起一跃，是被蒸汽机醍醐灌顶的观念转变，是边地人失宜长计以制宜的无畏担当。尤为重要的是，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从是火车为怪力乱神般的洪水猛兽，到自主修建属于云南人的铁路，有如此勇气的中国人能有几许？在那个时代，铁路就像现在的互联网，谁抢得了先机，谁就站在时代发展的前端。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闭塞寨车站，在希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戈壁式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个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直到2022年，我感觉到写戈壁式铁路的时机到了。那列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老火车正从大山深处缓缓向我驶来，我再次收拾行囊奔赴于滇南。这条铁路像蜿蜒在滇南高原大地上的一架云梯，架在古老的马帮驿道上，架在几座偏远小城的家门前。除了和一座著名的矿山相连外，它并不是一条主干线，但每一座城镇、每一户人家都有和这铁路相关的许多动人故事。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繁忙的商旅，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支持而后勇、敢为

0: 天下先的家国情怀，而我则像一个探寻者，在铁路的纵深处去寻找过去年代的老火车。
1: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那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在创作《青云梯》之前，范稳老师是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采风、走访和查阅资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范稳老师的介绍。
1: 我的创作习惯一般是，当我选定了一个题材，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去做深入扎实的田野调查，然后收集史料，收集民间的一些资料，地方志啦、传说啦、一些歌谣啊等等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做田野调查。我这次这个作品因为是写铁路建设嘛，写我们当年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戈壁市铁路。实际上它在1914年动工，然后1936年建成，一直运营到上世纪90年代，因为它的运力小、车速慢，所以就已经被废弃不用了。所以当我去到戈壁市铁路沿线采访的时候，很多铁轨已经被拆除了，这条铁路已经不存在，但是呢，一些老的车站的遗址、老的路基、这个废弃的隧道、桥梁这些还存在。那么我要做一个现场感的一种调研，所以就要去做这个沿途的考察，钻进这个过去的隧道，丈量它的深度，以及在这个隧道壁留下的烟垢，这些都为我的写作留下了这个一手的这个材料。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在阅读史料上，因为是一个讲述的是一条百年铁路的过程，所以有大量的史料，地方史、铁路史、红色革命史，更重要的就是家族史。虽然说是写铁路史，但是还主要还是写修筑这条铁路的人的秘密，所以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阅读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在阅读中去寻找对自己创作有用的，当然对来自广大乡间的普通人的采访、铁路后代的采访也必不可少，所以这个都需要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些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始构思、结构人物、结构情节、设置人物形象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写作前期需要做的工作。

0: 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小说《青云梯》，稍后见。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我们继续带领各位走进一段被时光深埋却又闪耀着理想光芒的历史。我们继续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力作《青云梯》。深登青云梯这五个字源自李白的千古名句，带着直上云霄的豪迈，而在范文老师的笔下，它幻化成了一条真正蜿蜒于云岭之南的铁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渴望融入世界的壮丽梦想。为了写好这部长篇小说，范文像一位执着的老工匠，更像是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他沿着早已废弃的戈壁式铁路旧址一步一步丈量，他钻进千万字的故纸堆里，在地方志和泛黄的人物小传中寻觅那些被遗忘的呐喊与荣光。这份深沉的爱与追问最终凝结成了这部既细腻又宏阔的青云梯。

0: 小说从一条铁路的修建切入，却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个繁盛而复杂的世界。这里有云南边地的风物民俗，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密码，更有在东西方文明冲撞之后一代先行者们的觉醒与自强。主人公吴氏家族的命运与这条铁路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做出的抉择，穿越了百年的岁月，在今天依然能击中我们的内心。正如范文所说的，他想要证明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从不缺乏追逐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勇气。在那个年代，铁路就如同今天的互联网，谁拥有了它，谁就占得了发展的先机。而支撑这一切的是那种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家国情怀。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登上这列从历史纵深驶来的火车，在范文老师质朴而深邃的文字里，去感受那段波澜起伏的岁月，去见证那些在铁路与家族的命运交织中焕发出光彩的灵魂。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3: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微习惯》。微习惯是一种非常微小的积极行为，你需要每天强迫自己完成它。微习惯太小，小

0: 到不可能失败，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它不会给你造成任何负担，而且具有超强的欺骗性，它也因此成了极具优势的习惯养成策略。微习惯策略的科学原理表明了人们无法长期坚持大多数主流成长策略的原因，也揭示了人们长期坚持微习惯策略的可能性。人们无法让改变的效果持久时，往往认为原因在自己，但其实有问题的并不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采用的策略。当你开始用微习惯策略教你的方法，按照大脑的规律做事情时，持久改变其实很容易。每天播出几分钟，遵循微习惯的八个步骤，你能轻松彻底地完成梦寐以求的改变。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4: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范文老师，请他来介绍长篇小说《青云梯》的创作情况。小说《青云梯》既写了百年铁路修建史，也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它同时也是一部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与风物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边地红色革命史。这四个部分水乳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诗。那么如此庞杂的内容，细节如何挖掘，故事如何架构，我们继续来听范文老师的介绍。
1: 百年史的长篇小说，首先是要讲好故事，要讲好人物，而故事呢又是由人物的命运来支撑，所以要这个写好人物命运。因为长篇小说它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讲清楚一个到几个主要人物的人生命运，通过这个人这些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你要以什么样的人物来作为你的主要人物，那么这个人物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说我这个作品里是从辛亥革命前一直写到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那么这个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那么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家族命运场景，这些都需要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做充分的田野调查或史料阅读的基础上来构架，通过细节、人物性格、人物命运故事的脉络走向、情节的安排等等，来把这一段百年历史讲好。我努力是想写出一段百年铁轨上的那种历史的温度，让它可亲可感可触摸，让它能触动到我们真久远的历史记忆，也触动到我们对铁路的某种想象。这是我在写这部作品中努力想达到的一个艺术想法。因为这个不仅仅要写铁路，还要写这个家族史，写地方风物史，写当地这一百年来的这个

0: 在那个地方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我们的红色革命史，这些都可以包纳到一部长篇小说当中，使它更具有厚度，更丰沛，更宽阔。这是我在写作当初为自己界定的一个目标。
1: 长篇小说《青云梯》描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其中涉及到了大量的人物。我们继续请范文老师给大家来做介绍。
0: 我在这个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形象有很多种类型，这里面包含了士绅先贤、深闺怨妇、革命志士、绿林好汉，以及一腔热血报国的知识分子，也写了很多普通人。主要人物是吴连英和陈明鹤，他们分别带着两个不同的家族，都是两个大家族的后代，但是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是清末民初的读书人，他们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读书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中国国势衰弱，有志之士呢都想通过自己的学识才华来救国，所以这一对同榜举子在一生的这个人生命运中，他们既互相砥砺，也互相帮助支持，更互相竞争。他们可能是一辈子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呢也是一辈子的肝胆相照的朋友。我在里面也写到了一些历史人物，比如说蔡锷将军，因为云南的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是他在他领导下发起的。我也写到了像聂耳，云南人民的骄傲，国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童年与青少年，我把努力把它镶进到我的故事情节当中，与主人翁吴连英的儿子吴孝圭发生交集。吴孝圭呢后来成长为一个革命志士，地下党员，领导农民暴动，最后呢这壮烈的牺牲。我是想通过这些人物呢来写出我们边地人的既有知性理性也有血性。比如说里面我也写到一个绿林好汉，是吴连英的私生子，是私生子，他的名分得不到吴氏家族的承认，然后他就走上了这种打家劫舍的这种强盗生涯。当然他最后也是这个被这个政府抓捕到枪毙，但我也写到了他的生命中的这种传奇和他的血性。我这些人物的命运，我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西南边地历史人物的众生相。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以及当初的铁路建设、社会发展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
2: 作者范文，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闭塞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 长篇小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9: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8: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9: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8: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9: 因为
10: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2: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4: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个场景。这一段讲述的是陈云鹤、吴连英打算联络滇南众士绅，倡议募集私人股份修建个旧到碧色寨铁路的故事。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段。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开通后，中国人开出的屈辱和阵痛慢慢被火车带来的便利抹平。那些当初强烈反对铁路的人带着恨意登上火车，又心情复杂地下车。有人会感叹，火车是个好东西，但是是人家的，啥时候有我们自己的火车就好了。

0: 陈云鹤先是被省咨议局聘为议员，朝廷在光绪32年，也就是公元1906年，颁布了宣誓预备立宪谕，开始邯郸学步的引进西方世界的一些民主宪政理念。宣统元年，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国事都可拿来议议。不管是不是个幌子，多少会让陈云鹤这种渴望改变点什么的改良派心存希望。更何况陈云鹤心心念念的铁路大事，作为一个义绅，或可有所作为了吧。这期间，陈云鹤已经成功说服了吴连英转变了观念，他认定要在滇南修铁路，非得有吴连英这样的大金主加盟不可。陈云鹤利用自己的义绅身份与吴连英一起出头，联络滇南38名士绅，联名向云贵总督富康上书，倡议以募集私人股份的方式修建从各旧厂到闭塞寨的铁路，与法国人的滇越铁路相接，在相机把铁路延伸到建水、石屏，以利各旧锡矿外运和三地民生发展。陈云鹤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进入自办铁路的时代，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等省都纷纷成立绅商及民间集股的股份铁路公司，国人已经不再害怕铁路阻断了龙脉，火车惊扰了祖先灵性。冒昧一旦破除，就没有中国人做不到的事情。吴连英的转变也许源自陈云鹤的一句话，他说华屋高堂应集一族，修桥铺路则惠及万民。一个秋日雨后的傍晚，陈云鹤在昆明翠湖边的石屏会馆约了《滇声报》的主笔水斋先生小聚。这份在滇越铁路开通后有几家大商会资助的民营报纸创办不到一年，已经在昆明乃至云南颇有影响力，上面的新闻虽然常常时过境迁成为旧闻，但第三版的回声栏目常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时政述评，一些议论颇为大胆，文字与语句仿佛顶着刀锋前行，让人不能不钦佩作者的胆量。陈云鹤记住了水斋这个栏目主编，一见面才发现水斋的文字铁骨铮铮，仿若力拔云天的巨人，可站在他面前的水斋先生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面色苍白，清瘦如纸。不过他身后巍然屹立的一条汉子却让陈云鹤笑了，开口便问，哎，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分手时的话否？那汉子举起独臂道，你没有臣可守，我也无义君可待，志向相投之人不会相忘于江湖。水斋先生有些诧异地问，伯君兄和陈先生是故交？李伯君爽朗地拉着陈云鹤说，岂止是故交，我们有生死之义。陈云鹤希望《滇声报》为滇南铁路修建一事做些呼吁，但文章一到水斋先生如传大笔下，就差不多写成了一篇反清檄文了。其中有几段话尤其抢眼，文曰，观滇省之现状，修不修铁路，要不要发展，似非安邦惠民大计，稳住朝纲，压制民情，护好官貌，方是要务。衙门只知争利，官吏相互推诿，浑不知世界潮流已是火车到来，势不可挡。原则诸如法兰西之滇越铁路，既丧路权，又辱国格。近者为各旧矿山铁路事，法人觊觎已久，更加之英吉利国早在筹划之滇缅铁路，已如箭在弦上。倘如是，云南全境铁路吸入洋人囊中也。官之不修，民怨为之，本是造福乡子、利国利民之大事，奈何督府熟视无睹，形同耳聋眼瞎之人，全然不顾民情国事， 能拖一天是一天，能瞒一日是一日。专需昏聩失位素餐，岂非坐等法兰西人、英吉利人在以火车扣我南大门耶？此文一出，昆明城一时洛阳纸贵，民众争相传颂，陈云鹤一时成为与水斋先生齐名的社会文人，隔三差五的便会收到一些帖子和请柬，盛邀陈云鹤茶叙或赴宴，他们多是一些本省或外省的大盐商、大布商、矿山老板、洋行协理、钱庄经理、商会会长等。自办铁路不但让商人看到了商机，连庶民百姓也跃跃欲试，原来大家可入股分到火车的红利，铁轮滚滚，财富轮回。这是水斋先生所在的《滇生报》对铁路的一枚鼓吹之词。革命党人李伯钧更是暗地里在社会各界呼吁鼓动，从有钱有势的商会到引车卖浆者流的袍哥帮会等，无处不见李伯钧奔走串联的身影。并非是他对这条拟建的民办铁路情有独钟，而是这个天生的反清拨火者从一条铁路看到了清政府的末路。他逢人便鼓吹道，他们把路权卖给洋人是因为他们不配拥有火车这种新器物，铁路是属于一个新国家的富强道路。
1: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0: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谈到书名《青云梯》，范稳解释说，这个名字最初来源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名句“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表现云南人民不断探索和勇于向上的精神。
1: 我是在这个一幅这个照片上看见高原铁路的照片，它这个是从山顶的一个俯拍，从山顶看下去，铁路盘山而上，就像一个不断往高处攀登的云梯一样，这是一个直观的印象。另外呢，就是咱们云南高原海拔都是1000、2000、3000以上的地区，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总是在这个高山峡谷间穿行盘旋，所以这个在高原上修铁路，它就像再加一部云梯，从这个平原地带、峡谷地带一步步翻山越岭往高处攀升，所以我就想，它也是就像一个爬到云端的铁路一样。确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峡谷底，我们向上张望，会发现我们架在我们头顶上空的高铁桥梁啊，这些就像在云层之上，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所以青云梯，我想它意味着我们高原铁路的不容易。

他的艰难，他也同时呢，他也代表了我们的一种工程建设能力，我们的这种要把我们的边疆地区、偏远的地区都要通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0: 很多的一种精神气质。
1: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郑重地推荐给大家。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

0: 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 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 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2: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了，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做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肯定做好更多贡献。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赓蓄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1: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
0: 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3: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

0: 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4: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4: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4: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5: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7: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6: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8: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

0: 工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2: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3: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5: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4: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6: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4: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7: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8: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9: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0: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9: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1: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9: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2: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9: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3: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 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

0: 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3: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2: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4: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2: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5: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2: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6: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2: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7: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8: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9: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8: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7: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

0: 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4: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3: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1: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0: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

0: 1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 At the moment, Andy Burnham is being almost hailed and held up.
2: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4: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6: 我是文员，
7: 我是秘书，
8: 也是伐木工人。
9: 我是客户的伙伴，
10: 我是同事的搭档，
11: 也是树木的敌人。
12: 我是老板的助手，
13: 我是业务的能手，
14: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5: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6: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拉姆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阿拉木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他的眉毛像弯月，他的腰身像棉柳，他的小嘴很多情啊，眼睛能使你发抖。阿拉木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阿拉木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阿拉木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六。阿拉木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六。为他黑夜没瞌睡，为他白天唱咳嗽，为他冒着风和雪呀，为他鞋底儿唱泡头。阿拉木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六。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益阳鹤山区纪委常委邓敏，给我们讲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侵占公司财物。
11: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1条规定，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司财物，或者以象征性的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司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的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纪处分。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应当由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的，依照钱款规定处理。侵占公司财物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司财物。本人经管既包括本人直接经管，也包括与本人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人员经管。党员干部侵占本人主管、管理和经手的公共财物，属于监守自盗行为，涉嫌贪污或者职务侵占。第二种是以象征性的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司财物。象征性的支付钱款是指购买物品时以明显低于同类同等物品市场价格付款的行为，侵占的是公款公物的，构成贪污或者职务侵占。达到追溯标准的

0: 相应依照条例第29条规定追究当地责任。侵占的是私有财产的，构成受贿或者受理，其中涉嫌受贿罪的，相应依照条例第29条规定追究当地责任。第三种是无偿象征性的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象征性的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是指接受服务、使用劳务后所支付的费用明显低于实际发生的应当支付的服务费、劳务费。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劳务的是国有单位的，构成贪污或者职务侵占，达到追诉标准的，相应依照条例第29条规定追究当地责任。未达到追诉标准的，则依照条例第111条第一款规定追究当地责任。第四种是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应当由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我们来看一些案例。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和各地典型问题公开通报中，有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存在此类行为，如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副巡视员蒋奇利用职务侵占公司财务，湖南省原国土资源厅总经济师孙敏助理巡视员曾令亮以象征性支付钱款的方式侵占他人房产，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吕晓登象征性支付报酬使用劳务，重庆市中医院原党委委员院长左国庆无偿接受管理服务对象提供的保姆式服务，山西省朔州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苏冰如将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等，均受到严肃处理。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心一百。
2: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3: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涌泉小学6年级152班的谭灵熙，今年11岁。振兴一百支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教大家学本领的李方平叔叔。李方平叔叔是一位特别厉害的中国好人，他用16年的时间帮助好多人学会一技之长，靠自己的双手过上了好日子。李叔叔来自郴州的农村，他特别懂普通人找工作的不容易，于是他创办了驾校和技能培训学校，专门教大家开挖掘机、开叉车等实用本领。后来李叔叔还和郴州技师学院合作，建起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好几个县都开了分校。他让想学习的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上课，还帮符合条件的学员申请补贴，让大家免费学技能。在实训场地里，李叔叔和教练们耐心指导大家练习操作，每一个动作都教得特别认真，学员们只要努力学习通过考试，就能拿到国家认可的证书，轻松找到好工作。16年来，李叔叔已经帮助了23000多人学会技能。

90%以上的人都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每个月能赚到5000多元，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因为一直热心帮助大家，李叔叔先后被评为中国好人、湖南省

0: 许多人的生活。
1: 秦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秦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你儿子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7: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0: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9: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0: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9: 啊，这……
10: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9: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1: 妈妈，妈妈。
1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3: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12: 哎，走走走。
1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4: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4: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4: 哼，我们分手吧。
12: 哎，亲爱的，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莫怀古这才明白了，这位大人是要过问饥民的事儿，赶紧陪着笑说，爷准是误听了，咱们甘肃地方穷，苦寒地级的，饿死人是常有的事儿。甘肃去年还好些，甘东甘北这会儿还在吃蝗虫呢，春天再暖一点，粮食上不去，再传温，死人的事儿在后头呢。不过三塘靠着省里翻库，甘东的镇粮都从这儿出，全甘肃人饿得死光了才饿这儿呢。不问这个事儿了，你们这里捐监纳粮的人多不多呀？洪州又问了。刚刚明白过来的莫怀古顿时间又糊涂了。洪州见他白瞪着眼儿，懵懂的可以，一笑又问了，我是问比如你们兰州县去年有多少人捐粮纳了监生的？
2: 有六七个吧。
1: 六七个？不对吧，至少也有六七十个吧。一听这话，莫怀古两手一拍就笑了，嘿嘿嘿，爷说的是笑话吗？四十担粮在这儿要折银子200多两，谁有闲钱去换那个空壳子功名？别说去年把兰州城死了的监生骨头都刨出来加上，也不得有六七十个。
3: 哦，是吗？
1: 洪州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端起茶喝了一口。
3: 你去吧。
1: 一抬眼见和珅不知怎么已经回来，等莫怀古出去笑着放下了茶杯，
3: 回来取银子了，可笑方才刘全听见人嚷嚷着上楼就往床底下塞，人真要打上来，你塞进床下就搜不出来了吗？哎，吴氏呢？你没带他来呀？
2: 哦，回爷，我们来了有一会儿了，爷在上头说话，他有点怯场，不敢见人，下头客房住满了，我安置他们，后院房子歇着呢。
1: 和珅目送着莫怀古出去，听着他下楼的声音，似乎有点心神不定，犹豫着说道，
2: 我觉得今儿晚上有点像做梦，事事都透着假。
1: 方才和吴家嫂子说他是本地人，也一样方家，怎么那么有钱，一晚上输赢几千两，在这儿是个吓死人的数目。再说这钱赢的也太容易了，来这儿捉赌是想得到的，可是一面腰牌就退了兵，这个…… 洪州渐渐的就听上了心了，皱着眉头沉吟了半晌，转脸问刘全，
3: 你平日赌博一晚上有多少输赢啊？有没有下过这么大的注？
1: 刘全拍着脑门子说了，
3: 十年前有过，那是在兰州城金凤楼和麻子黄五少来赌的，都红了眼，注越下越大，100两一小注，200两坐庄，400两成翻，我就是从那一夜家道败落了的，要不然城西牌楼半条街就是我的。
2: 这三塘是小地方，没人下这么大的注，方家也不至于这么财大气粗的。老实说，他们说爷带几万银子来买马拉我来赌，我心里打主意，今晚要么死在赌场，要么就把家业给翻回来，没往别的上头想。
1: 梁府云的心里边早已经疑窦四起，他今晚上一直没说话，是因为一路上规劝的多了。

经惹得这个王爷老大的不喜欢。一入甘肃，洪州就数落他，看戏你管，逛街你管，起身你管，落脚打尖你管，你比皇上还大。只要老子不逛窑子染杨梅疮，只要没人杀老子，你他妈给我住口。什么鸟黄天霸，又是什么刘统勋、刘墉，扛他们的牌子有屁的用，他们都是我家奴才，你懂不懂？训得他是狗血淋头，他也真不敢招惹的洪胄认真恼了。皇家捕快名满天下，原是因起身镖行和绿林江湖上黑白两道渊源极深，若在中原那是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但这里是甘肃边外，江湖道上行话是生道，他也不敢逞能恃强。有这么两层，所以格外的持重，只是静观动势，暗中留心而已。他是个老江湖，市面上人心险恶，情势纷纭，见得多了，跟黄天霸一道压响，还栽了个大跟头，此刻独自担着血海般干系，更是如履薄冰。思量着今晚上扑朔迷离的人和事儿，更觉得和珅怀疑的有理，就说道：五爷，这里不是天子脚下，乐而锦带着万余兵呢，是甘肃的一方诸侯，他又是王胆望一党。贵中堂五天前派人来说他在城里，就再也没跟我们联络。小的怎么看，今晚这事儿都透着蹊跷，咱爷们儿还是小心点的为是。依着我说，留着何大爷在这观风，我们也不退房子，竟是出阵，另找个住处观观风色，看是怎么样。洪胄悚然一颤，脸上已经变了颜色。怎么的，他敢造反？岳钟琪的70,000绿营兵就在陕北，他的3亲9族高堂令尊都在北京，何况这里的绿营是总督衙门兵部双重节制，也未必就听他乐而锦调度。梁富云吃惯了他的训斥，从未见他如此神情严重，又陪着笑说了：爷说的是，称兵造反的事是没有的，乐志台是案子连着贪污，并不是谋逆。再者，贵中堂就在城里，这里的兵都是贵中堂在张家口带过的，我是说这是人家屋檐下查办的案子，牵连通省大小官员。爷昨个还说甘肃吴清官都是他娘的奸臣，但有一个有天理的，这门大案子怎么能瞒到如今呢？虽不敢造反，不定他本人或下头了鼠，使个计谋，设个陷阱，没声没息黑了咱爷们儿，就算要不了命，折辱了爷的脸面，造个事端一水冲了他们的案子，这些子弄神弄鬼的伎俩却是不能不防的。和珅见洪胄还在犹豫着，笑着说了：爷别忘了，您是微服查访办的贩马客人，又说是王大人，就这一层地方官给你扣个身份可疑，关押起来，你能不能追究？这赌钱就是凭证，整您一下弄得灰头土脸，你还能不能冠冕堂皇去拿乐而锦？去年广东聂司汤望祖去查办高要县人命官司，收受贿赂，在高要珍珠楼和婊子吃花酒，让县里当场拿住，加厚3天，案子没办成，还受了降3级处分，爷大约知道这事儿的吧？洪胄已经起身了，

0: 了好了，危言耸听，也听你们的还不成吗？就依着老梁的，你留在这店里，咱们这就走。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洪昼一行四人出去了，和珅就回到后殿房里。甘肃地高气寒，虽然已经是季春天气，料峭春风掠地而过，还是一阵阵身上泛出冷意。此刻已近三更了，后殿大院房舍简陋，只有拐角通道二门上吊一盏若明若暗的羊角风灯。脏青色的天穹像一口广袤无垠的大锅，疏密不定的星星隐耀闪烁着微芒。院里粗大的白杨树，树干泛着淡青色，直柱高空，模模糊糊融化在暗黑的夜色之中，枝叶都看不太清晰。今天的事儿直到现在，和珅还觉得有点恍惚。从九宫娘娘庙一下子又回到了官场，而且攀上了天子唯一的亲弟弟和亲王洪昼。都是书转书变，如梦如幻，大起大落间，他不能不慨叹人生机缘莫测。在院里徜徉了一会儿，又思量如果今晚上无事，明天洪昼必定要骂他杯弓蛇影，大惊小怪，不禁又一个莞尔，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回了房，也不打火点灯，何一躺在床上看着天棚出神。隔壁的吴氏母女似乎也没睡。这处店房是风华殿早年起家时候的旧板屋，中间都是用木板皮钉着，既不隔音，而且走风漏光，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得清晰，好像是连连换了新的住处，盖着被里大被窝嫌热睡不着，隐约听得还有撩水洗濯的声音历历作响。和珅猛地想起方二赖子揶揄吴氏的话，明里认个干姐姐，暗里养个小汉子，不禁心里一红一热一动，就床上一臂侧起身子，隔着板皮缝瞧，果然是吴氏在洗澡。他只露出半截上身，背对着墙，两手对搓着肩膀，黝黑的油灯下一头乌发瀑布似的披散下来，粘在雪白的背上，下半身却被床挡得严严实实。和珅不禁呆住了，天天见面的都不留心他体态这般窈窕丰满的。他撑着身子不动，用小指轻轻地将板皮上的干泥又抠得缝大一些，木匠掉线似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贪婪地看着，耐心地等吴氏站起来擦身子。只待左臂都麻木了，吴氏这才起身来，半偏身子坐在床边细细地擦着。和珅的眼中放出贼亮的光来，动也不动，隔墙饱览春光，咕噜着眼珠不够使唤似的，从他肩膀扫到胸前腹下。

架，大腿小腿看得忙个不了。无奈灯太暗了，有些急煞了要看的地方偏偏死活看不清楚。他的呼吸变得有些粗重，吴氏似乎有点觉察了什么，见连连翻身替他裹裹被角，说了声别闹了，睡吧，明儿叫你何叔给你买新衣裳啊。回身一口吹灭了灯，何身迟然躺下，左胳膊已经全然麻木的不知所以。何身原本有些睡意的，想着方才光景，倒醒得双眸炯炯，一时间是欲火蒸腾，情急不可忍耐，浑身燥热麻胀着，就要起身过去敲门做光。听着吴氏细细的鼾声，又转念一想，这女子是自己的恩人，一个不是做出不情愿，恩也没了，情也没了，好人反变成混蛋，连面儿也不好意思私见。怎么一阵热一阵凉，一阵梦一阵醒，他正是情窦炸开气血两旺的年纪，少不得手指告了消乏，极度折腾这才罢手。听得远处鸡鸣声，和珅这才朦朦胧胧地睡过去。一声劈柴似的爆响惊得和珅浑身一个激灵，双手一撑坐起身一看，天还没亮呢，房屋门哗然洞开，几个大汉影影绰绰已经站在床前，有的接被窝，有的拽行李。何问着那个姓王的昨晚跑到哪儿去了，何身只是一阵懵懂，就知道是昨晚上的话应验了，披着衣裳起身回话，你们是做什么的，清平世界朗朗乾坤，要抢劫吗？话音还没落呢，隔墙吴氏那边的门也被砸开了，连连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几个人在隔壁揪扯着夹着吴氏的哭骂，有人喊着把他拖过去，这是一对贼男女。一时就见几个人影连拉带推搡着吴氏进来，就有人打火点灯。和珅刚登上裤子，腰带已被人劈手抽过去，惺忪着眼睛一看，方家琪和方家计都在。和珅定住了心，挽起裤腰问了，方掌柜的，你一个生意人夜入民宅又抢又打，你活够了吗？方家琪恶声恶气地说道，我是这里的家长，昨晚捉赌你逃了，来提赃又让你们冲大头虎回去了，他逃了你还敢带着淫妇在这搭理奸宿。他话没说完呢，已经被吴氏假脸啐了一口，你姐姐才是淫妇，我们是出过店前在这住店，各住各屋安分守己，凭什么狗血喷人？方家琪却是一脸的坏笑，嘿嘿，你们在九宫娘娘庙早就名铺夜盖了，昨晚你洗澡他偷看，看完过去睡了才过来，我这叫捉奸成双，这里的人都是证件，你赖不掉。和珅被他说的脸上发红，旋即明白他们早监视定了自己和吴氏，心里蓦地一阵慌乱，虽说没被他们捉双，前头破庙同住也是实情，此刻栽赃顺理成章，又有那么许多的人证，这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此刻不能和这起子下流坯子直口折辩，正要张口见官，吴氏说道，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何爷是洛南贵人，

0: 平头百姓，想怎么作贱怎么作贱吗？做套挽人，小心挽了你自己。谁不知道方家琪就是三塘镇的毒痞子头，不要脸的，你们要不偷看怎么知道我洗澡？何爷，和他们见官，我是寡妇，你是光棍，别说我们清清白白，就有什么能轮到他们来捉奸？
1: 和珅倒被他一番话说的定住了心，这才想起大清律里只有本夫和直系血亲才能捉奸，而且自己身正胆壮，又有洪咒撑腰，怕什么呀？一跺脚说了声走，裤子要掉，赶紧用手提紧了。看中人的时候已经取出那些银子，他鼻子里冷笑了一声，没言语。镇公所衙离着风华客栈只有半里之遥，出殿向东转过一道弯子，再向北一条笔直的中街，约两箭之地就到了。和珅一路都在犯嘀咕，担心方家兄弟喊街，找了一大群瞧热闹的闲人来看审奸情。即便将来翻过案来，脸上抹的这块灰擦洗起来颇费功夫。幸而此刻天还没黎明呢，店铺居家关门闭户，除了上早市的豆腐坊、菜贩子、山炉子点火的饭店有点动静，满街清静的一个闲杂人没有。方家兄弟也许是心虚，也许是奉命不准声张，压着他们也没言声。待进了公所，和珅才暗自透了一口气，照方家琪指令站到树底下听招呼。看吴氏的时候，只见他拉着小莲莲站在西厢门口，满脸的泰然自若，没有一丝一毫气局胆怯的神气。当时是曙光微曦映着，一头青丝蓬松，洗得干干净净的一身青衣，映衬的面容格外秀美。和珅倒没想到这般装束也能如此打扮女人，想起昨夜的光景不由心里一动，因见莲莲穿的单薄，就说了，你该给莲莲多穿件夹衣的，甘肃的三月比北京二月还冷。旁边站着的镇丁立刻就喝断了他，不许说话，太爷这就要升堂审你们。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也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长篇小说《青云梯》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重磅新作。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范稳老师获得2021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太阳转身》，那是一部展现脱贫攻坚的优秀作品。这一次范稳老师把目光投向了云南高原的交通发展史。其实范稳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铁路人，也因此从小他就对铁路感兴趣，这可以说也为他今天的创作打下了基础。那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马上我们来听范稳老师的介绍。
1: 我的确出生于铁路职工之家，我的父亲可以说是共和国第一代修筑铁路的人，1950年就加入到铁路建设大军，一直干到他退休，干到三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所以我从小也经常也去附近的火车站，对铁路火车就有一种从孩童时期的这种幻想，再到青少年时期的一种梦，一种铁路梦，火车梦。那么具体到我成年以后在云南工作，然后这个接触到滇越铁路这个题材。滇越铁路是一条国际铁路，云南虽然地处边疆西南边陲，但是它是在当时的中国，在20世纪初，它是中国当时第二个拥有这个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的身份。这条铁路就是滇越铁路，它由越南的海防一直通到云南的昆明。这条铁路是由法国人在由于两次中法战争这个以后跟清政府签订了与我们一个非常不平等的条约，然后由法国人独自修建并且运营管理的铁路。他的在当年他的这个管理人员、车站站长、火车司机等等都是西方人，我们中国人是没有权利这个过问这条铁路的运营的。那么直到二战抗战爆发以后，那么这个越南被日本人占领，滇越铁路才中断。那么到了战争结束，这条铁路被我们国家收回，那一直运营到20世纪的末期，它才停止了客运。那么货运到现在还有部分路段在进行运营。所以滇越铁路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西方文明，在3个世纪初来到边远蛮荒的云南的边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震撼、一种屈辱、一种震动。另外一方面呢，它又确实带来了一种来自西方世界的蒸汽级文明，像一个把我们震醒了的一个庞然大物，那么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变化。所以这个我在2010年前后，我曾经以滇越铁路的修建史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碧色寨》。正是在创作《碧色寨》采风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新的选题，就是我这部《青云梯》所反映的我们当时中国我们用民族资本这个修建的第一条民营铁路——戈壁式铁路。它是指从云南的宽山城市戈旧到碧色寨再到石屏这样一段这个有将近100多公里的民族铁路。它虽然不长，但是它标志着我们的民族的一种觉醒，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这种吸纳。就像我们当时的经常说的一句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修这条民族铁路就是为了这个防止西方帝国主义进一步通过铁路把它作为扩充他们殖民版图的坚冰。那么我们扎好自己的篱笆，我们修建自己的铁路，以防止他们对我们的内地的宽山啊、城市啊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殖民势力的延伸。

作者范稳，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碧色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

关于小说《青云梯》的创作，范文老师在后记部分做了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一段。这是一部解析一个家族百年血缘密码的书，也是关于一条铁路百年历史的漫长故事。在这个刷小视频看新闻读故事的时代，讲述一段百年故事似乎在冒险，也有些不讨巧，但我还是认为有历史感的故事就像从时间的纵深处驶来的一列火车，满载岁月的传奇，读到它的人都是它的乘客。多年来我在云南的大地上到处乱跑，我崇尚文化发现史的写作，而云南这片高原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如它有色金属王国和动植物王国的美誉，它的民族文化也是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谦卑的学生，俯下身段向各民族文化学习，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寻宝者，在丰沛的文化宝藏里潜心开掘。我深信唯有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经营经年，游遍民族文化百花园，饱尝各民族百家饭之后，才能对民族与文化、地域和历史、族群及其渊源有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和收获。每一片土地都在无言地诉说它所养育的人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昭示着未来。写作这部书的缘起应该在十多年前，2010年前后，我浪迹天涯，打马行到滇南。那时我在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关注的重点是建成于1901年的滇越铁路，使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多民族地区的冲突和演变。上世纪初，法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这条从越南海防至昆明的铁路轨距只有1米，俗称为米轨，但它是当时中国第二条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管理的滇越铁路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了蒸汽机文明的同时，又傲慢地刺伤了自尊的中国人的心。那时滇越铁路沿线所有车站的站长和重要岗位都由法国人担任，铁路就像那个时代的法兰西帝国扩充殖民版图的尖兵，当地的人们也形容它是一根吸进云南大地的吸血管。法国人的火车运来各式洋货和各国的冒险家，拉走锡、煤、铜、丝绸和茶叶。可以想见，在20世纪初，当蒸汽机车头如一头怪兽般闯入这片古老蛮荒的高原时，还在牛车马帮时代的云南人是多么的惊讶、惶恐、迷惘乃至愤恨。滇南的人们曾经为反对这条受西方强权保护的铁路爆发过一次阻羊修路的大起义，他们杀洋人捣毁铁路，并非完全是认为洋人的火车阻断了龙脉或惊扰了祖宗陵寝，而是即将被列强刮剖斗分的国运让民族自尊心变得既强大又敏感，既脆弱又无畏。不是要拒绝一种现代文明，而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霸权。实际上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规划中，他们并不满足于将铁路修到昆明，他们的目光还看向了云南各地，甚至临近的四川、贵州、广西和西藏。19世纪末，中法已经在南中国边境打了2次战争了。

0: 滇越铁路就是中法战争第二阶段的产物。法国殖民部的野心家们还企图通过铁路权的争夺再度挑起中法之战及铁路战争。所幸的是，历史再没有给法国人机会。当年我在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特等大站闭塞站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戈壁市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的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60厘米宽，俗称为寸轨。火车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这条铁路缘起于西都各旧，终于闭塞站，后来又延伸到建水线和石屏线，全长不过170公里。两条不同轨距的铁路在这里交汇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3年后，由我们自己的民族资本修建并自主经营的铁路。这是一次被痛打之后的奋起一跃，是被蒸汽机醍醐灌顶的观念转变，是边地人失宜长计以制宜的无畏担当。尤为重要的是，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1: 我本可以。
1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3: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3: 妈妈，
15: 等一下。
11: 不行，
1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7: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8: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9: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3: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9: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0: 我不想说了，
21: 佳佳，
20: 你根本不懂我。
21: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6: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从噬火车为怪力乱神般的洪水猛兽，到自主修建属于云南人的铁路，有如此勇气的中国人能有几许？在那个时代，铁路就像现在的互联网，谁抢得了先机，谁就站在时代发展的前端。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在希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各碧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个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直到2022年，我感觉到写各碧石铁路的时机到了。那列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老火车正从大山深处缓缓向我驶来，我再次收拾行囊奔赴于滇南。这条铁路像蜿蜒在滇南高原大地上的一架云梯，架在古老的马帮驿道上，架在几座偏远小城的家门前。除了和一座著名的矿山相连外，它并不是一条主干线，但每一座城镇、每一户人家都有和这铁路相关的许多动人故事。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繁忙的商旅，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支持而后勇、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而我则像一个探寻者，在铁路的纵深处去寻找过去年代的老火车。
24: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文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各碧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 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那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在创作《青云梯》之前，范稳老师是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采风、走访和查阅资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范稳老师的介绍。
1: 我的创作习惯一般是，当我选定了一个题材，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去做深入扎实的田野调查，然后收集史料，收集民间的一些资料，地方志啦、传说啦、一些歌谣啊等等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做田野调查。我这次这个作品因为是写铁路建设嘛，写我们当年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鄂毕斯铁路。实际上，它在1914年动工，然后1936年建成，一直运营到上世纪90年代。因为它的运力小、车速慢，所以就已经被废弃不用了。所以，当我去到鄂毕斯铁路沿线采访的时候，很多铁轨已经被拆除了。这条铁路已经不存在，但是呢，一些老的车站的遗址、老的路基、这个废弃的隧道、桥梁这些还存在。那么我要做一个现场感的一种调研，所以就要去做这个沿途的考察，钻进这个过去的隧道，丈量它的深度，以及在这个隧道壁留下的烟垢。这些都为我的写作留下了这个一手的这个材料。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在阅读史料上，因为是一个讲述的是一条百年铁路的过程，所以有大量的史料，地方史、铁路史、红色革命史，更重要的就是家族史。虽然说是写铁路史，但是还主要还是写修筑这条铁路的人的秘密，所以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阅读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在阅读中去寻找对自己创作有用的，当然对来自广大乡间的普通人的采访、铁路后代的采访也必不可少，所以这个都需要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些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始构思、结构人物、结构情节、设置人物形象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写作前期需要做的工作。

0: 好，朋友们，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小说《青云梯》，稍后见。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我们继续带领各位走进一段被时光深埋却又闪耀着理想光芒的历史。我们继续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力作《青云梯》。深登青云梯这五个字源自李白的千古名句，带着直上云霄的豪迈，而在范文老师的笔下，它幻化成了一条真正蜿蜒于云岭之南的铁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渴望融入世界的壮丽梦想。为了写好这部长篇小说，范文像一位执着的老工匠，更像是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他沿着早已废弃的戈壁式铁路旧址一步一步丈量，他钻进千万字的故纸堆里，在地方志和泛黄的人物小传中寻觅那些被遗忘的呐喊与荣光。

0: 这条铁路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做出的抉择，穿越了百年的岁月，在今天依然能击中我们的内心。正如范文所说的，他想要证明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从不缺乏追逐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勇气。在那个年代，铁路就如同今天的互联网，谁拥有了它，谁就占得了发展的先机。而支撑这一切的是那种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家国情怀。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登上这列从历史纵深驶来的火车，在范文老师质朴而深邃的文字里，去感受那段波澜起伏的岁月，去见证那些在铁路与家族的命运交织中焕发出光彩的灵魂。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3: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4: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3: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4: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9: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范文老师，请他来介绍长篇小说《青云梯》的创作情况。小说《青云梯》既写了百年铁路修建史，也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它同时也是一部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与风物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边地红色革命史。这四个部分水乳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诗。那么如此庞杂的内容，细节如何挖掘，故事如何架构，我们继续来听范文老师的介绍。
1: 百年史的长篇小说，首先是要讲好故事，要讲好人物，而故事呢又是由人物的命运来支撑，所以要这个写好人物命运。因为长篇小说它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讲清楚一个到几个主要人物的人生命运，通过这个人这些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你要以什么样的人物来作为你的主要人物，那么这个人物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说我这个作品里是从辛亥革命前一直写到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

0: 这个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那么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家族命运场景，这些都需要，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做充分的田野调查或史料阅读的基础上来构架，通过细节、人物性格、人物命运、故事的脉络走向、情节的安排等等，来把这一段百年历史讲好。我努力是想写出一段百年铁归山的那种历史的温度，让它可亲可感，可触摸，让它能触动到我们真久远的历史记忆，也触动到我们对铁路的某种想象。这是我在写这部作品中努力想达到的一个艺术想法。因为这个不仅仅要写铁路，还要写这个家族史，写地方风物史，写当地这一百年来的这个在那个地方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我们的红色革命史，这些都可以包纳到一部长篇小说当中，使它更具有厚度、更丰沛、更宽阔。这是我在写作当初为自己界定的一个目标。
1: 长篇小说《青云梯》描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其中涉及到了大量的人物。我们继续请范文老师给大家来做介绍。
0: 我在这个小说里的主要人物群像有很多种类型，这里面包含了士绅先贤、深闺怨妇、革命志士、绿林好汉，以及一腔热血报国的知识分子，也写了很多普通人。主要人物是吴连英和陈明鹤，他们分别带着两个不同的家族，都是两个大家族的后代，但是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是清末民初的读书人，他们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读书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中国国势衰弱，有志之士呢都想通过自己的学识才华来救国，所以这一对同榜举子在一生的这个人生命运中，他们既互相砥砺，也互相帮助支持，更互相竞争。他们可能是一辈子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呢也是一辈子的肝胆相照的朋友。我在里面也写到了一些历史人物，比如说蔡锷将军，因为云南的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是他在他领导下发起的。我也写到了像聂耳，云南人民的骄傲，国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童年与青少年，我把努力把它镶进到我的故事情节当中，与主人翁吴连英的儿子吴孝圭发生交集。吴孝圭呢后来成长为一个革命志士，地下党员，领导农民暴动，最后呢这壮烈的牺牲。我是想通过这些人物呢来写出我们边地人的既有知性理性也有血性。比如说里面我也写到一个绿林好汉，是吴连英的私生子，是私生子，他的名分得不到吴氏家族的承认，然后他就走上了这种打家劫舍的这种强盗生涯。当然他最后也是这个被这个政府抓捕到枪毙，但我也写到了他的生命中的这种传奇和他的血性。我这些人物的命运，我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西南边地历史人物的众生相。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以及当初的铁路建设、社会发展在他们身上。

0: 上所产生的影响。
1: 作者范文，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闭塞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
9: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8: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1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4: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个场景。这一段讲述的是陈云鹤、吴连英打算联络滇南众士绅，倡议募集私人股份修建各旧到碧色寨铁路的故事。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段。

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开通后，中国人开出的屈辱和阵痛慢慢被火车带来的便利抹平。那些当初强烈反对铁路的人带着恨意登上火车，又心情复杂地下车。有人会感叹，火车是个好东西，但是是人家的，啥时候有我们自己的火车就好了。陈云鹤先是被省资一局聘为议员，朝廷在光绪32年，也就是公元1906年，颁布了宣誓预备立宪谕，开始邯郸学步的引进西方世界的一些民主宪政理念。宣统元年，各省纷纷成立资议局，国事都可拿来议议。不管是不是个幌子，多少会让陈云鹤这种渴望改变点什么的改良派心存希望。更何况陈云鹤心心念念的铁路大事，作为一个义绅，或可有所作为了吧。这期间，陈云鹤已经成功说服了吴连英转变了观念。他认定要在滇南修铁路，非得有吴连英这样的大金主加盟不可。陈云鹤利用自己的义绅身份与吴连英一起出头，联络滇南38名士绅，联名向云贵总督富康上书，倡议以募集私人股份的方式修建从各旧厂到碧色寨的铁路，与法国人的滇越铁路相接，在相机把铁路延伸到建水、石坪，以利各旧锡矿外运和三地民生发展。陈云鹤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进入自办铁路的时代。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等省都纷纷成立绅商及民间集股的股份铁路公司，国人已经不再害怕铁路阻断了龙脉，火车惊扰了祖先灵性。冒昧一旦破除，就没有中国人做不到的事情。吴连英的转变也许源自陈云鹤的一句话，他说，华屋高堂应集一族，修桥铺路则惠及万民。一个秋日雨后的傍晚，陈云鹤在昆明翠湖边的石坪会馆约了《滇声报》的主笔水斋先生小聚。这份在滇越铁路开通后由几家大商会资助的民营报纸创办不到一年，已经在昆明乃至云南颇有影响力。上面的新闻虽然常常时过境迁成为旧闻，但第三版的回声栏目常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时政述评，一些议论颇为大胆，文字与语句仿佛顶着刀锋前行，让人不能不钦佩作者的胆量。陈云鹤记住了水斋这个栏目主编，一见面才发现水斋的文字铁骨铮铮，仿若力拔云天的巨人，可站在他面前的水斋先生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面色苍白，清瘦如纸。不过他身后巍然屹立的一条汉子却让陈云鹤笑了，开口便问，哎，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分手时的话否？那汉子举起独臂道，你没有臣可守，我也无义君可待，志向相投之人不会相忘于江湖。水斋先生有些诧异地问，伯君兄和陈先生是故交？李伯君爽朗地拉着陈云鹤说，哈，岂止是故交，我们有生死之意。陈云鹤希望《滇声报》为滇南铁路修建一事做些呼吁，但文章一到水斋先生如传大笔下，就差不多写成了一篇反清檄文了。其中有几段话尤其抢眼，文曰，观滇省之现状，修不修铁路，要不要发展，似非安邦惠民大计，稳住朝纲，压制民情，护好官貌，方是要务。衙门只知争利，官吏相互推诿，浑不知世界潮流已是火车到来，势不可挡。原者诸如法兰西之滇越铁路，既丧路权，又辱国格；近者为各旧矿山铁路事。

0: 人觊觎已久，更加之英吉利国早在筹划之滇缅铁路已如箭在弦上。倘如是云南全境铁路吸入洋人囊中也，官之不修，民怨为之，本是造福乡子、利国利民之大事，奈何督府熟视无睹，形同耳聋眼瞎之人，全然不顾民情国事，能拖一天是一天，能瞒一日是一日，专需昏聩失位素餐，岂非坐等法兰西人、英吉利人再以火车扣我南大门耶？此文一出，昆明城一时洛阳纸贵，民众争相传颂，陈云鹤一时成为与水斋先生齐名的社会文人，隔三差五的便会收到一些帖子和请柬，盛邀陈云鹤茶叙或赴宴，他们多是一些本省或外省的大盐商、大布商、矿山老板、洋行协理、钱庄经理、商会会长等。自办铁路不但让商人看到了商机，连庶民百姓也跃跃欲试，原来大家可入股分到火车的红利，铁轮滚滚，财富轮回。这是水斋先生所在的《滇生报》对铁路的一枚鼓吹之词。革命党人李伯钧更是暗地里在社会各界呼吁鼓动，从有钱有势的商会到引车卖浆者流的袍哥帮会等，无处不见李伯钧奔走串联的身影。并非是他对这条拟建的民办铁路情有独钟，而是这个天生的反清拨火者从一条铁路看到了清政府的末路。他逢人便鼓吹道，他们把路权卖给洋人是因为他们不配拥有火车这种新器物，铁路是属于一个新国家的富强道路。
1: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0: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谈到书名《青云梯》，范稳解释说，这个名字最初来源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名句，脚住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表现云南人民不断探索和勇于向上的精神。
1: 我是在这个一幅这个照片上看见高原铁路的照片，它这个是从山顶的一个俯拍，从山顶看下去，铁路攀山而上，就像一个不断往高处攀登的云梯一样，这是一个直观的印象。另外呢，就是咱们云南高原海拔都是1000、2000、3000以上的地区，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总是在这个高山峡谷间穿行盘旋，所以这个在高原上修铁路，它就像再加一部云梯，从这个平原地带、峡谷地带一步步翻山越岭往高处攀升。

0: 所以我就想，它也是就像一个爬到云端的铁路一样。确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峡谷底，我们向上张望，会发现我们架在我们头顶上空的高铁桥梁啊，这些就像在云层之上，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所以齐云梯，我想它意味着我们高原铁路的不容易，它的艰难。它也同时呢，它也代表了我们的一种工程建设能力，我们的这种要把我们的边疆地区、偏远的地区都要通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是一种国家气魄、国家能力。我们也经常说到青云志士，青云志士它也是一种美好的这种向上的。有这种强大、积极健康的力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认为青云梯，它就代表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寄托和向往，代表了我们的很多的一种精神气质。
1: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郑重地推荐给大家。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8: 3、2、1，开始。
9: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1: 哇，求量产，求量产！
12: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3: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4: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5: 岁月

0: 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中国国际级裁判马宁以主裁身份入围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马宁谈及他在球场上的敢判敢罚风格。他说，勇气是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赛场上，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
2: 有勇气也是评价和选拔一个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我们在选拔优秀裁判的过程当中，他要考察你很多方面，不是你单纯的一个判罚，不是你单纯的体能好。你看见了这次犯规，是不是有勇气去判，是不是有勇气去罚，这很关键。为什么有些这个错漏判不是裁判没看见，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判，没有勇气去罚。你说让他看录像，回头去看，他一看说啊，如果不是他的比赛，不是他当时他那样的场景，他会很简单很容易的很快的就告诉你答案。但是为什么他在那种场景下，在那个情况下他判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做这样的判罚。可能每个人都能做裁判，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裁判，成为顶级的裁判。球场上那看谁来评价，喜欢我的人他可能觉得我好打交道，不喜欢我的人可能他就觉得我不好打交道。我不在意这个，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规则赋予我的权利是，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让他讨厌。
1: 即便是不看球的人，最近应该也频繁听到马宁这个名字。他因为执法果断、出牌利落，被球迷调侃为卡牌大师。相关判罚场面多次在网上刷屏。这并非马宁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入选裁判名单，成为20年来首位跻身世界杯执法阵容的中国裁判。谈及再度入选世界杯，马宁认为这是外界对自己和团队过往三年工作的认可。无论是国际赛事还是国内的中超联赛，他们始终维持着高水平的执法状态。这句话的背后是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不同于大众认知中简单的临场吹罚即可，足球裁判是高压力、高强度、高专业性的职业。在高速对抗、瞬息万变的赛场，裁判想要保证数百次判罚零失误，难度可想而知。2002年之后的近20年里，中国裁判没能站上世界杯等顶级赛场，在国际足坛缺乏话语权，还屡屡遭受偏见。而彼时的亚洲足坛，西亚、日韩裁判长期占据主流席位。多年来，马宁严于律己，他常年将体脂率保持在11%左右，保持一周六练的节奏，其中三天是高强度训练，全年从未间断。生活中他不熬夜不饮酒，主动推掉一切可能影响职业状态的社交活动，甚至十多年来未曾踢球，只为规避伤病，坚守职业底线。常年的训练和比赛让马宁肤色黝黑。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裁判选拔集训的五项体测中，马宁夺得四项第一，一项第三。他用硬核数据证明，中国裁判的身体素质不输欧美顶级同行。在他的带动与坚守下，中国裁判团队也逐渐实现跨越式突破。2022年，中国裁判亮相卡塔尔世界杯。2024年，中国主裁在亚洲杯决赛上首次执法。2026年，中国裁判组出征美加墨世界杯，马宁出任主裁。中国裁

0: 裁判完成了从缺席到参与，从替补到主力的三级跨越。马宁1979年出生于辽宁，自幼热爱足球，高中时期便是校队的门将。1999年他考入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在校期间，马宁是系学生会干部，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是同学们对他的一致评价。大三那年，他开始系统学习裁判专业知识，执裁校内赛事，被同学称赞表现最出色，执法时很有范儿。2001年韩日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中国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实现历史性突破，晋级世界杯。那个时候，马宁和同学们坐在电视机前挥舞国旗看直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热爱足球的青年多年后会以裁判的身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他的裁判之路并非一路坦途，大学毕业后，马宁做了体育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兼职执裁。早年基层裁判收入微薄，他常常乘坐2小时的公交车往返赛场，一场比赛酬劳约20元，而往返路费就要4元。2005年，马宁以理论体能双科第一名的成绩晋升为国家级裁判，并在6年后晋升国际级裁判，冲击世界杯的目标也变得更加清晰。国际足联对世界杯候选裁判的考察周期正是从裁判获评国际级别开始的。2013年年底，马宁正式进入国际足联亚足联世界杯候选裁判的考察视野。因为在多场比赛中表现优秀，他被亚足联安排执法首届 U22 亚洲杯，也就是 U23 亚洲杯的前身。这个赛事是亚足联筛选世界杯备选裁判的重要平台。赛事结束后，马宁跻身亚足联精英裁判第一梯队，获得亚足联顶级赛事的执法资格。之后他开始频繁亮相各类国际赛事。赛场之外，马宁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南京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院副教授。他牵头在本科阶段开设足球裁判微专业，在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了足球裁判学专业，希望将多年积累的执法理念和实战经验传授给更多有志于从事裁判事业的年轻人。由于常年奔波各地执裁，每年出差时长超过200天，他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家庭的重担都由家人默默承担。每次接受采访，马宁在谈及家人时总会眼眶泛红，言语间满是亏欠。铁面无私的执法风格让他在国际赛场上赢得了尊重，规则至上是马宁始终坚守的原则。在他看来，赛场没有巨星，没有主客场，更没有个人偏好。他说，当我进入裁判这个角色，只专注执行规则，球员的身份名气都与裁判无关。如今47岁的马宁依旧保持着顶级的职业状态，国际足联取消了裁判的45岁年龄上限，让他的职业之路拥有了更多可能性。以中国裁判的身份踏上赛场时，他深知每一次判罚都关乎中国足球的形象与尊严。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1: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

0: 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4: 哦，可以啊。
3: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4: 你是来旅游的吗？
3: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4: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5: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4: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6: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9: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0: 阿联酋媒体刊文称，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能回稳。

0: 来听详细报道。
1: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两个月左右时间。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油轮积压、战争保险费用高企、库存偏低以及市场对停火协议持续性的担忧将继续支撑能源市场风险溢价。文章认为，即使原油价格回落，消费者仍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承受较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原因在于，炼油企业、分销商和零售商需要消化现有库存和采购合同。燃油价格向终端市场传导，通常存在滞后效应。文章强调，此次危机再次凸显全球能源供应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或推动海湾国家加快建设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和替代运输通道，以增强能源供应链韧性，降低未来类似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冲击。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日前发布。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和行动计划。对此，多家外媒表示，全球治理白皮书阐述南方国家诉求，引发共鸣。来听详细报道。
2: 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南方声音需要更多被倾听。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引发多家国际媒体关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文章指出，中国呼吁联合国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和人口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正变得日益重要。中国推动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反映了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内部进行改革的更广泛诉求。如果成功，此类改革可能会重塑国际决策，改变全球组织内的投票权，并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贸易、金融、安全及气候政策等问题上的影响力。巴基斯坦《每日时报》的报道指出，根据白皮书中阐述的中国立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对于构建更加平衡公正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这一提议反映了中国更广泛的外交努力，旨在扩大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并推动建立替代性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还敦促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冲突地区持续开展和平建设努力，并强调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应对长期区域不稳定的可持续安全架构。尼日利亚网站巅峰独家新闻刊文指出，该文件倡导加强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并促进所有国家，无论其大小、经济实力或政治影响力如何，都平等参与。文章直言，对于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而言，这些提议可能会引起强烈共鸣。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金融组织和全球贸易机构等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的代表性。文章说，中国认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敦促各国将对话、合作和相互尊重作为全球治理的基础。这份文件的发布表明，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北京决心塑造关于国际关系和治理未来的讨论。
0: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不在于单纯争夺前沿模型领先位置，而在于推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形成更加高效、开放、注重实际价值的发展生态。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尤其看重成本效率、开源协作和应用创新。不少企业被形容为精干的运动员，组织精简、反应迅速，更重视投入产出和实际应用效果。这一特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降低，在语言转换、本地化适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模型也在全球范围内

0: 也加快落地。从硅谷到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型企业开始采用中国模型。对这些用户来说，中国模型容易获取、使用，灵活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文章表示，开源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中国研发团队公开模型架构和模型权重，全球开发者可以直接查看、使用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这种方式既降低了使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也加快了技术迭代和应用扩散。有业内人士表示，开放模型允许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增加、删除或调整功能，这种灵活性更容易赢得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信任。在全球部分行业领军企业仍倾向于将最先进模型保持闭源的背景下，中国模型正凭借易于获取、使用灵活和实用性强等特点扩大影响，逐步改变全球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方式，并形成新的技术影响力。目前，中国模型已在图声视频、文生视频和图像编辑等领域进入全球前列。中国开源大模型在全球大语言模型使用量中的占比也快速上升。文章认为，这种开源路径与中国建设开放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相契合。随着效率优势、开源生态和产业应用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工智能在全球技术生态中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
1: 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刊文称，筑起高墙也阻止不了中国汽车。
2: 受高关税和严格审查的影响，中国电动汽车在出口美国市场方面受阻。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汽车不会因为筑起高墙而消失，尤其是那些技术更优、功能更全、价格更实惠的电动汽车。文章指出，中国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和汽车市场。上海美国商会前会长克尔·吉布斯在文中分析称，当前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关税抑制进口，将中国电动汽车拒之门外的做法并不可行。吉布斯表示，这堵墙漏洞百出，筑起高墙并非长期战略，它或许能在短期内为美国汽车行业提供一定保护，但这绝不是实现追赶或长期建设健康产业的办法。文章说，中国电动汽车的销量已经是世界第一。吉布斯在文章中还举例说，同一款纯电动 SUV 汽车在中国的售价仅为1.2万美元，而在美国的售价高达3.3万美元。他说，美国与其坐以待毙并不断抱怨，为什么不向中国学习他们行之有效的模式呢？单纯依靠关税壁垒，只会剥夺美国消费者享受最优产品和最实惠价格的权利，最终让民众花冤枉钱。他还在文中提出质疑，这种保护主义真的是强化本国汽车产业的正确方法吗？文章最后援引吉布斯的话说，通过与中国合作，比如邀请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来美国投资，而不是筑起高墙，才能让美国车企能更快、更好地追赶中国。
1: 南非媒体发文说，现代化正成为中非关系热词，中国在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3: 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近日刊发题为《现代化在塑造中非关系中的作用》的文章指出，现代化正在成为中非关系中的热词，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绿色发展成为中非互利合作的重要领域。文章说，非洲农业和劳动力资源丰富，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非洲农业生产率。中国支持开展适合非洲条件的农业技术研究，鼓励农药、化肥和机械等关键产品生产本地化，并推进中非农产品跨境仓储和物流建设，为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助力。此外，中国在非洲设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传播杂交水稻等技术，显著提高了非洲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文章表示，非洲制造业基础较为薄弱，如果没有工业化，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推进。中国助力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携手非方共同发展制造业，设立工业园区，打造非洲制造产品，并促进本土中小微企业发展，助力非洲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快中非共赴现代化步伐。文章指出，非洲是受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在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多地太阳能、风能

水电和地热发电项目建设，成为助力非洲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中非对实现现代化有着清晰愿景，中非双方始终强调尊重主权和独立，这将有助于确保现代化真正成为互利共赢的进程。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5: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6: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5: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7: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5: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8: 生命鸟巢？
15: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7: 鸟儿们也住上了金钟房呀。
5: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9: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

0: 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你知道吗？那个存在于你手机表情包里的 Nice 爷爷，两个月前和蔡高一起斩获了国际安徒生奖。蔡高获得的是插画家奖，而他获得的是作家奖。他的名字叫迈克尔·罗森，是英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20世纪70年代，罗森刚开始写作时，完全没想到会成为童书作家。他受爱尔兰作家、诗人乔伊斯的启发，用诗歌的方式书写童年故事，但没有出版商感兴趣。有人就提醒他，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儿童出版社呢？这才有了他第一部诗集《管好你自己的事》。罗森写的诗歌和故事非常适合念出来，甚至演出来。1989年出版的图画书《我们要去捉狗熊》是罗森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这本书讲述了一家人跋山涉水去捉狗熊的故事，全书语句朗朗上口，韵律十足。有些创作者写故事是为了教育孩子，但罗森不一样，他是真正站在孩子身边，陪他们玩耍，陪他们对抗被成年人规训的世界。罗森是内心丰富多元的作家，既能畅快书写孩子的欢乐，也能肩负历史的沉重责任。他说，生活总有转角。是的，世界不完美，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出发。日前，美伊双方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共识框架，并启动后续谈判机制。美伊达成协议后将会有哪些影响？此前因航运受阻而产生的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的现象能否缓解？对此，英国广播公司近日刊文进行了分析，来听详细报道。
1: 让石油流动起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该机构旗下的事实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然很低。全球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两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报道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的话说，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他还补充说，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正常情况下，全球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航的受阻导致油价上涨，这反过来又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产生了连锁反应。冲突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美元，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元。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83.55美元。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能源策略师弗洛伦斯·施密特表示，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他说，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美元左右的平均水平。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也有望得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停滞，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也遭受重创，化肥价格飙升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停火应该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这不会立竿见影。大约1/3的化肥贸易和大量用于生产氮肥的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因此恢复氮肥和磷肥的供应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这将对全球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0: 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

0: 近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刊文题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新前沿广前景的文章称，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漫长复杂且充满活力的道路，它不只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更以行动印证了自身的有效性与时代价值。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最大的优势是以平等、互利等普遍原则为基础，不搞任何单一意识形态主导，构建起具有建设性和务实性的合作方式。这一方式后来被誉为上海精神，体现了各成员国所采取的独特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已证明了上合组织框架内所建立的多边机制的韧性、有效性和持久价值。文章关注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成果表明，该组织所承担的任务规模巨大，所设定的目标雄心勃勃，同时也彰显了上合组织在政治安全、经贸及人文合作等紧迫区域问题上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决策。文章分析称，安全合作始终是上合组织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该组织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的地区反恐机构在执行这些任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措施的实效体现在摧毁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方面取得的具体可衡量的成果上。上合组织已建立起快速信息交换系统，并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专家指出，正是得益于这种协同一致的策略，上合组织责任区域内的恐怖袭击数量持续下降。文章还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和人文合作正在不断拓展并日益充实。一批旗舰项目已经启动，包括上合组织大学、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计划、青年论坛以及许多其他举措。这些项目不仅提升了上合组织的声音，也架起了各国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增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文章最后说，过去25年，上合组织反复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将政治传统、经济模式、文化背景各异的国家团结起来，携手实现共同目标，并为未来共担责任。如今上合组织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秩序的稳定与亿万民众的生活福祉将愈发取决于各方合作的实际成效。
0: 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英国《卫报》日前刊发的文章援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信息称，由于救援工作进展缓慢，大量被埋在加沙废墟下的遇难者遗体正面临永远无法确认身份的风险。
2: 文章指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人开始清理约6100万吨废墟。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称，瓦砾下至少埋葬着10000人，而一些专家认为实际数字可能高达1.4万人。文章说，救援队目前只能依靠简陋的工具、铲子、镐、手推车、耙子和锄头以及徒手进行救援。他们多次请求以色列允许挖掘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进入现场，以加快救援速度，但这些请求均未得到回应。此外，卫报联系到的以色列官员表示，没有批准将用于收敛尸体的设备运入加沙。文章指出，以色列方面的消极举动延缓和阻碍了遇难者遗体的挖掘进度。遗体寻获的时间越长，身份识别就越困难，即便使用 DNA 检测也是如此。当人类遗骸被发现时，法医专家可以通过年龄、性别、身高、指纹、牙齿情况和个人物品以及遗骸发现的地点和时间等信息来确定死者身份。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遗骸未被找到的时间越长，这些证据丢失的风险就越大。遗骸可能从原位置被移动，个人物品可能被毁坏或散落各处，而环境因素如湿度和动物活动也可能抹去用于识别的关键线索。文章说，加沙地带戴尔拜拉赫建有一座墓地，用于安葬和保存从废墟和其他临时埋葬地点找到的身份不明的遗体，每个墓穴均被编号并记录在案，希望有一天能够识别这些遗体的身份并归还给他们的家人。加沙墓地部门负责人齐亚德·奥贝德告诉《卫报》，目前这座墓地里埋葬的遗体已超过650具，如今距离2023

0: 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接近三年，部分遗体已被埋葬超过两年。文章指出，辨认遗体不仅是为了恢复逝者的尊严，也关乎生者的身心健康。心理学家将身份不明死者家属所承受的痛苦描述为一种模糊性丧失，这种状态可能引发或加剧抑郁、创伤和身份认同混乱，这是一种在加沙地带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碍。文章最后援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耶路撒冷发言人帕特·格里菲斯的观点表示，我们清楚辨认遇难者遗体身份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也明白其中的重要性。成千上万的家庭仍在以这种方式寻求答案，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们有权利知道他们所爱之人的命运。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
11: 养老钱
1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6: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7: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6: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7: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6: 啊，这……
17: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6: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7: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8: 妈妈，妈妈。
19: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美国政治报新闻网欧洲版日前刊发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的文章，文章说，房屋脱钩已不再是欧洲的单方面担忧，而正在成为美国政府的明确政策。美国不仅减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还阻止欧洲盟友从美国获取远程打击能力。跨大西洋联盟正面临80年来最严重的裂痕，
18: 来听详细报道。
0: 文章认为五角大楼近期拒

0: 决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导弹，并决定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暂停部署一个配备战斧导弹的美军营，大幅削减轰炸机、战斗机、驱逐舰及潜艇等用于加强北约防务的兵力投入。五角大楼声称，这些措施是为了平衡美欧防务负担，但停止出售战斧的决定暴露了更令人不安的现实。华盛顿不仅不再向欧洲部署远程精确打击系统，还拒绝让欧洲盟友自己装备这类武器。文章认为，这意味着美国正主动寻求与欧洲安全脱钩。文章称，随着美国退缩，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开支，建设多种远程打击能力，部分系统兼具常规与核能力。这些将是完全属于欧洲主权的系统，美国对他们何时或如何使用没有发言权。其结果是，华盛顿将更有动力试图与欧洲脱钩，避免卷入与俄罗斯的对抗。文章认为，脱钩并不意味着欧洲将无人防御，而是意味着美欧安全不再被视为相互交织。华盛顿可能不再自动将威胁华沙或塔林的危机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意味着过去80年维系和平的综合威慑体系正走向终结。
1: 近日，有美国媒体发文指出，美国正逼近财务崩溃点，长期扩大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社会不满，同时也提高了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
2: 美国国家杂志网站近日刊文称，从食品、住房到能源和医疗，美国普通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正不断加重。与此同时，财富继续向少数人集中，生活成本上涨与贫富差距扩大相互叠加，正在加剧美国社会的愤怒、失望和不安全感。文章以西红柿价格为例称，美国一个普通西红柿的价格较一年前上涨了40%。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已经超过每加仑4.5美元。此外，各类流媒体服务涨价，名目繁多的服务费和附加费，以及商品减量不减价等现象，也在不断增加家庭开支。更大的压力来自住房和个人财务状况。美国公寓租金较2017年上涨 54%， 房价较2019年上涨 60%。 预计今年每个家庭的电费将比2025年增加120美元。自2021年以来，美国信用卡债务增长了 63%。 多项调查显示，美国人的财务焦虑正在加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本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67%的美国人正在为钱感到压力。盖洛普调查则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比例为2001年开始调查以来最高。更糟糕的是，1/3的人没有任何储蓄，难以应对一笔400美元的突发医疗开支。文章认为，美国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并非单纯由物价上涨造成，更深层的问题是长期扩大的财富差距。美国最富有的 10% 人口持有接近 95% 的股票，而接近一半的美国人没有退休储蓄。最富有的 0.1% 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大致相当于底层 90% 人口的财富总和。文章指出，美国经济创造的财富规模前所未有，但这些财富并未得到均衡分配。极端的财富不平等可能加剧社会不满，增加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文章援引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莱威廉姆斯的话称，美国经济拥有的财富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我们选择的经济结构却让大约1%的顶层人群获得了绝大部分经济回报。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在世界杯的带动下，人们对足球的关注热度也明显升温。而多国媒体却发文称，这场足球赛事正因签证风波和政治争议蒙上阴影。
4: 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3号刊载的文章说，特朗普总统曾将2026年世界杯宣传为展示美国美丽与伟大的历史性机遇，同时能提振旅游收入。

0: 但13号在美国本土揭幕的首场比赛却伴随着机场拘留、签证拒签和全球批评，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文章说，已有超过20名世界杯球员、工作人员和官员遭遇赴美签证和入境问题。文章还注意到，赛事已吸引大批国际球迷涌入波士顿、迈阿密、堪萨斯城等美国主办城市，但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 80% 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文章援引美国前外交官、现全球局势咨询公司负责人布雷特·布鲁恩的话说，世界杯开幕日的焦点本应是团结，如今却成了美国政府如何为运动员、球迷设置参与障碍。我们非但没铺迎宾毯，反而到处树立请勿靠近的标志，这正是球员和球迷的真实感受。英国卫报的评论说，美国自诩为全球监督者，美国成了唯一一个禁止国际足联成员入境参赛的世界杯主办国。迄今为止，它呈现出的景象是荒芜而分裂的，将本应团结世界的足球变成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愤怒图景。土耳其媒体《分钟报》的文章指出，当2026年世界杯在美加墨三国拉开帷幕时，我们需要铭记一个简单事实，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文章说，国际足联长期将世界杯塑造成连接世界的盛事，但本届赛事尚未开赛就遭遇现实挑战。伊朗代表团因美伊战争被迫将训练基地迁至墨西哥，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持有效证件仍被拒绝入境，非洲、中东和南亚球迷即便购得门票也难逾越签证壁垒。这些事件暴露出足球理想主义与现代边境政治的深刻裂痕。
1: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二零二四。

0: 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0: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8: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9: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0: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9: 衬衫，你说说。
11: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9: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2全青菜1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9: 30天后。
1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1: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5: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8: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7: 兄弟们，赶紧刷屏出热搜，把他搞臭。
9: 他就是个败类。
7: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9: 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0: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7: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0: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3: 我不想说了，姐姐，你根本不懂

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0: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11: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而智齿是绝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生活当中，很多人对智齿啊一知半解，有些人觉得智齿没用，必须拔掉；有些人害怕拔牙，强忍智齿发炎疼痛；还有一些朋友呢，分不清智齿、阻生齿区别在哪里，任由牙齿蛀牙、红肿、反复发炎，严重影响饮食和生活。同时在网上还流传着拔智齿能够瘦脸啊，智齿不痛就不用管的说法，也让很多朋友陷入了误区。今天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带着这些一系列关于智齿的问题，从科普智齿、智齿的常识，区分牙齿的类型，明确拔留标准，破解常见的误区和谣言，讲解拔牙之后、手术之后的护理。马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主任医师汪卫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口腔医院的汪卫国。
1: 本期嘉宾汪卫国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现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毕业于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深耕口腔临床教学科研一线多年，主持及参与多项全军、省市及科研课题，在国家的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他擅长口腔种植、口腔修复、牙槽外科各类诊疗，专攻中老年的全口种植、美学种植、固定与活动义齿修复、复杂埋覆、牙微创拔除等各类复杂疑难口腔病例，对智齿分型判定、炎症治疗、微创拔除以及术后康复管理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您可以在节目中来关注智齿口腔的问题，如果您正因为智齿发炎啊，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头痛，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很重要了。好，那今天我们马上进入到健康相约一百岁的第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智齿到底是什么。在我小时候啊，就听长辈们说，智齿就是你那个大板牙里面还长了一颗大板牙，就上下牙齿啊本来是各两颗大板牙，但是如果你长到第三颗，那颗牙齿就是智齿。很多长辈就说长智齿那说明这个孩子啊聪明。好，当然这个谣言不攻自破了，人聪不聪明跟智齿没有关系。那还有人就说智齿是多余的，你咀嚼食物的时候根本用不上，反而因为它挤占了你口腔的空间，容易吃东西的时候塞牙缝，导致你的智齿发炎，所以呢反正它没用，赶紧把它拔了吧。哎，众说纷纭。那么首先我们就请汪教授来跟大家说一说智齿到底是什么，在医学上来讲人为什么会长智齿呢？
3: 医学上我们叫做第三磨牙，一般萌出的年龄呢是17到30岁，这个年龄呢它是正好是长智慧的阶段，所以说我们这个智齿啊，它是与这个智慧啊同期而来，所以。

0: 我们在那个年代呢，就把它叫做智齿或者叫智慧齿。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长智齿呢？它其实呢，这是我们这个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遗留的特征。就是你在这个远古时代的时候，人是没有智齿的。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食物都是生吃的，然后这个食物也是比较这个粗，要求的咬合力比较高。在这个力学的刺激下，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它是比较宽大的，所以呢，三个模样都是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人所需要的啊，所以它都发育得很好。但是在现代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呢是越来越精细了，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咬合力啊要求就越来越低了，所以在这个人类呢，它是有很强的适应性的。就是这种饮食结构的变化呢，就导致了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它就会越来越短。这样子的话，但是我们的这个牙胚的发育它并没有跟上这种变化，牙胚呢它还是按照以前的那种发育方式在发育啊，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齿，尤其是第三磨牙，经常会出现这个长歪长不出来这种情况，然后引发我们各种的这个临床上的各种问题啊。所以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就把这个第三磨牙的这种特殊情况呢，就把它命名为智齿。然后方便我们就是来这个讲述一些它带来的一些问题。这个就是智齿的由来。
1: 明白了啊，现在大家就不会混为一谈了。那阻生齿是不是就是智齿呢？因为有些人的多生牙的状态也会让人说那个牙齿就是智齿，这种说法对吗？
0: 其实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一个大概念和小概念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智齿啊，实际上它是特指的第三磨牙，但是我们说这个阻生齿呢，它是指这个泛指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齿长不出来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概念上这个来理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智齿应该是属于阻生齿的一类，而我们的这个阻生齿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智齿，但是也有一部分，比方说这个切牙呀、侧切牙呀，还有这个尖牙呀，像这种的话，它也有长不出来的情况，这个呢，它也叫阻生齿，但是呢，它这种情况不叫智齿，所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哦，明白了。还有很多朋友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刷牙，像我就特别喜欢刷牙，而且我每次刷牙的时间还不短，可能要刷5到6分钟，很认真。唯独智齿还是容易蛀牙，甚至短短几个月就会出现虫牙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智齿本身结构的原因，还是日常即便刷牙时间很长，它因为位置太深了依然清洁不到位呢？
0: 就是说我们这个智齿特别容易发生龋坏这种情况呢，它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空间上，因为它比较靠后，我们这个刷牙呀漱口啊就是很难把它完全这个清洁得到。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有时候这个长歪了长斜了像那个死角呢，你是正常的这个清洁是清洁不到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齿，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说智齿它没有跟上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进化的这种变化，但是呢它已经在跟上这个节奏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智齿的发育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就是说跟我们正常人的发育啊，它就是有点这个退化了，所以我们这个智齿的结构上，在解剖上呢，它是有弱点的，它的沟啊窝都很深，也不用清洁得到。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智齿就是比较容易发生龋坏的。
1: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会要长智齿，就会出现突然牙龈肿痛肿胀。那汪教授，长智齿的典型前兆会有哪些？ 怎么提前判断我这是普通的长牙还是单纯的牙龈发炎呢？
0: 在生活中，如果说要是碰到我们这个口腔的最里面这个牙龈呢，就是有时候就是有点胀胀的，或者有点发痒啊，有这种不适的感觉，咬东西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隐隐的痛，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要这个警惕，就是说你的智齿呢可能要发生问题了。如果到后期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那么这个智齿呢它就会这个产生很明显的疼痛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下巴这个淋巴结这个地方呢就会觉得有肿胀的，有肿大的感觉啊，再严重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吞咽啦，这个吃东西，就是像这种。再往后面如果说到后期最严重的情况呢，它就会形成一个这个间隙的感染啊，形成一个化脓性的感染。这个感染呢，它一个呢会向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间隙和这个组织进行扩散啊，这个最明显的就是说它会从这个颊肌这个地方啊会穿出来，这个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容貌。所以说这个智齿发炎的话，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它带来的问题啊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好，听完教授刚才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对智齿哈越来越了解了。提前判断自己是普通的长牙还是单纯的牙龈发炎的方法，刚才汪教授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学习一下如何来精准判断我的这个智齿到底是应该拔还是应该留呢？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智齿，小小智齿隐患大，轻松度夏护好牙。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6: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7: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6: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0: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

0: 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聊到的口腔健康啊，是所有朋友都会关心的一个牙齿，就是智齿。节目开场呢，到现在我们了解了智齿到底是什么，在医学上该如何准确的定义它，那么阻生齿和智齿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以及智齿的类别。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汪教授。那很多朋友说到智齿的话，都会说到拔牙。我记得大概是几年前吧，我有一颗智齿，它其实也没有肿痛，也没有发炎，但是呢就老是塞牙。前面也说了，牙齿刷得很干净，因为智齿生长的这个位置啊比较靠里面，所以依然很难清洁干净。然后也容易塞牙的话，就让人每天都觉得不舒服。最后我就决定把它拔了。当我把这个智齿拔了之后啊，医生把那个智齿拿出来给我看，他说啊，这是你的智齿。我看到我那颗智齿的时候，会有一种不舍的感觉，因为我那个智齿长得很好，根也不是很长，牙冠呢长得也很饱满，牙齿也很白，晶莹剔透。当时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不该拔这个智齿啊？智齿到底该拔不该拔呢？应该如何来评估和判定呢？还是请汪教授来告诉我们吧。像我上一次的情况，您觉得该拔吗？当时拔之前就是也没有任何的疼痛，也没有肿胀，智齿拔出来也是一颗很漂亮的牙齿，一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但是就是它塞牙，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把它拔了，您觉得可以吗？
2: 智齿这个拔除还是不拔的话，其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塞牙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它是属于这个要拔的一种情况。在临床中呢，就是说有时候一个呢就是他过来看了，然后也在那里纠结，甚至还有一些的就是我们这个打了麻药以后他还从牙龈上跳下来了，因为他不想拔。其实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智齿是该拔还是不该拔，所以说心里面呢他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医学模式的转变，就是像我们以前的话啊，这个病人一来呢就跟我们医生说啊，这个我都听医生的啊，然后我们医生呢也是说啊，这个我给你建议你按这个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模式转变了以后，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应该有知情权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必要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智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拔除。一般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专业性的东西还是很复杂，我就把它说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简单一点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它引发了一些临床上的问题，是吧？比方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发炎疼痛，是吧？然后它本身有龋坏或者导致了邻牙的龋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向前萌出的时候有一个挤压的力量导致了我们这个牙列的不齐啊，还有一些智齿呢它会引起一些囊肿或者肿瘤，是吧？像这些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都是需要拔除的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医生他跟你说你的这个智齿干扰了我的治疗，是吧？这个像矫形科的医生是比较多见的，是吧？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做医齿修复的时候也会碰到这种情况，这个呢是临床上治疗的需要，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拔除啊。第三种情况就是比较特殊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孕妇就是备孕期间啊，尤其是你的这个牙齿呢曾经有过这个不适或者是有过疼痛这种情况，尤其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在你这个怀孕之前把这个智齿拔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怀一个宝宝是很不容易的，是吧？你说你我们这个医学上是说这个 3到6个月啊，我们是可以这个拔牙的。但是你真正的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啊，如果让你这个决策，医生呢也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因为他还是怕会影响宝宝嘛，是吧？啊，那患者我们这个本人呢，那是更加怕影响了，所以你就熬。但是这个智齿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一旦发炎了以后啊，尤其是我们的孕妇，她的身体负担很重，抵抗力呢也下降了，那么它就会反复发。这个10个月的孕期啊是很难熬过去的，这个会很折磨人的。所以呢，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提醒大家一下。
1: 好，刚才汪教授列举了几种情况下，哎，咱们还是得拔牙。什么情况下？那只能够提前留意和注意一下了。不同年龄段拔智齿的风险和恢复速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请教汪教授，拔智齿的最佳年龄是有一个数字吗？青少年、中年或者是老年朋友拔牙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年龄的？
2: 拔智齿这个一般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年轻一点好，就是说17岁到25岁之间，这个智齿拔除了就是是最容易拔的，就是因为它的牙根发育啊，然后牙槽骨的密度啊，这个阻力呢都比较小啊，这个对于医生来说呢是比较容易拔除。再一个，对于我们这个大家来说呢，就是说它的恢复能力也很强，所以它拔完牙以后呢就不会导致这样那样的这个并发症，这个发生这个并发症的概率呢比较低，所以这个年龄阶段拔牙呢是比较好的。
1: 嗯，还是青少年或者年轻一点的患者朋友可能在这个年龄段拔牙更好，无论是从医生的角度还是从患者的角度。好，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关于大家了解的智齿的知识，其实还有很多误区。前面开场我们说了，拔智齿可以瘦脸，智齿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脸型？拔智齿会损伤神经导致面瘫，这些说法正确吗？我们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一一来解答您的疑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智齿呢又是绝大多数朋友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我呢前段时间是拔了一颗智齿，还有很多朋友说我现在都已经中年了，我从来没有长过智齿。没有长过智齿的朋友呢，可能没有智齿的困扰，但是如果长了智齿或者智齿发炎的话，那困扰啊痛苦就更大了。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由他来给大家一一讲解关于智齿的一些误区。我们前面了解了关于智齿拔留一个评判的标准，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拔还是不应该拔。而有些朋友呢，他们会在身边流传说拔智齿可以瘦脸，不能拔智齿，拔智齿啊就肯定会发炎，年龄大了更加不能拔，牙齿没有坏，智齿忍一忍就可以了。那智齿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脸型？还有一些年轻人为了瘦脸，不管智齿有没有发炎，他们会特意的去把智齿给拔掉，这是科学事实还是误区呢？
12: 尤其是我们很多这个年轻的女性，她一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们说这个我要瘦脸，我要拔智齿。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大家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就是因为我们的智齿它是长在牙槽骨内的啊，长在牙槽骨内的，所以说这个拔智齿它是不能瘦脸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脸型它主要是靠下颌骨，靠我们的这个肌肉来支撑啊。但是我们这个智齿所在的牙槽骨呢，它只是我们整个下颌骨里面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智齿呢它也在牙槽骨内，所以它是不可能影响我们的这个脸型的啊。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呀，我明明拔了以后我的这个脸是瘦了一点啊，它这个呢就是有一个对比，有个对比就是说你这个拔智齿之前，有些人呢他就是有点这个软组织的肿胀啊，有点这种慢性的炎症，当把这个智齿拔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肿胀和炎症轻微的他就会消退，哎，你就会感觉你的脸瘦了一点，是吧？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说是为了这个瘦脸来拔牙的拔智齿的话，我就还是想告诉大家，
11: 劝退

0: 赶紧劝退，
1: 比较难达到的。
0: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智齿发炎不能拔牙，年龄大了就不能拔智齿了，拔牙会损伤神经导致面瘫，这些说法哪些对哪些错，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 这个拔牙导致面瘫的话，就跟我们前面这个答案呢是相反的，就是说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正规的操作之下，我们这个拔智齿是不会引起面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面部的表情，它是由面神经来支配的啊，面神经来支配的，面神经它是不经过我们这个智齿这个区域的啊，跟我们智齿这个紧密相连的，容易引起损伤的，它主要是两条神经，一个呢就是下牙槽神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智齿的根尖，一般这个地方呢就是挨得比较紧，如果说我们这个损伤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拔牙时的这个口角这个区域啊，会感觉到有一个麻木，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舌神经啊，它是在我们这个智齿舌侧的这个黏膜内啊，如果我们这个伤口切得比较大，或者牵拉的这个粗暴的牵拉，这种情况的话，它会导致这个舌神经的损伤，会引起这个舌头的麻木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神经损伤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年龄的问题的话，年轻人呢一般来说像这种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神经损伤啊，像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年轻人他的自律性呢要稍微差一点，所以说作为我们的家长呢，就是说要督促他，就是做好这个术后的恢复的一些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吃消炎药啊，休息啊，口腔卫生呢，这一块就是要督促他们做好保证他一个顺利的恢复啊。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来说，中年人呢其实这个尤其是中年男性，他这个智齿拔牙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我们很多这个有这个医生呢，就是看到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中年男性呢，就是心里面就会有点犯怵啊，就知道他这个牙齿呢可能这个拔牙这个难度比较大。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牙根发育的比较粗壮，然后这个牙槽骨呢也比较致密，所以他的阻力很大。所以这种患者呢，就是拔完牙以后呢，他的这个术后的反应呢往往会比较重啊，比较重。所以我们这个拔牙这个要注意的呢，一个就是还是要做好这个足够的心理上的准备啊，要这个有一个3到5天足够长的休息时间啊，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中年人的工作这个压力啊任务都比较大，是吧？不要说如果你的这个牙拔牙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医生也告诉你创伤比较大啊，所以最好能够休息几天，不要马上去工作，这样的话就它的恢复呢相对来说就会顺利一些。对于我们中老年来说呢，重点要关注的呢就是一个全身的基础疾病，就是你全身的这个健康情况的评估啊，甚至比我们这个决定要不要把这个牙就是它的这个占比啊这个要更重一些啊。如果你要是脑梗啦、或者心梗啦，或者有脑出血啊，有这种这个急性期的病例啊，像这个短期内啊，我们都不建议拔牙啊，一般的我们说半年之内都不建议拔牙，因为这样子的话它会引起你这个生命的危险，是吧？但是我们说像我们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是吧？像这些呢，就是如果我们控制了一个合适的标准，高血压啊，我们控制了一般说血压150-90以内，拔牙是没有问题的啊。糖尿病是吧？啊，空腹血糖控制了8以内，啊，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拔牙它不会引起一些额外的一些并发症。对于中老年患者的就是全身健康的评估啊，要更加要重点关注一下。
0: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拔智齿的相关知识啊，也做了一个普及和讲解。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看看您患有本身什么样的疾病，是慢性病呢，还是心梗、脑梗比较严重的病？那这。

0: 这一类人群如果要拔除智齿的话，这些特殊的禁忌和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十分的清楚。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想请教汪教授。今天在健康相约100岁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里，有朋友留言问汪教授，我今年24岁，下颌两颗水平阻生智齿完全埋在了骨头里，从来没有痛过，哎，我这样的牙齿是不是要主动拔掉呢？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我是智齿发炎肿痛了，有那么7天了。哎，发炎肿痛7天你可真能忍啊。吃了消炎药消肿之后，间隔多久拔牙最合适呢？好，这两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将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汪教授来回复一下。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7: 当地时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12: 等一下，
13: 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6: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我们也请节目嘉宾汪教授来一一解答。欢迎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刚才有两位朋友的问题啊，请汪教授来解答一下。
21: 痛或者不痛，它并不是我们拔出智齿唯一判定的标准。像这个朋友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要排除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要拍一个片检查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完全埋伏的智齿它有没有引发囊肿或者肿瘤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不用拔。 第二个呢，我们的智齿有没有引发你牙力不齐，就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你的这个前牙呢很整齐的，然后近期突然觉得牙齿好像有，尤其是我们侧前牙比较常见。

0: 上颌的侧切牙、下颌的这个四个前牙，突然发现它哎出现了这个拥挤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建议你拔除。但如果说这两种情况都没有的话，就可以考虑这个保留。
1: 这位朋友他是智齿发炎七天肿痛了，吃了消炎药消肿之后，想请问汪教授，间隔多长时间拔牙最合适？已经吃了消炎药消肿了。
0: 自身的感受啊，自身的感受就是你觉得你的这个疼痛啊、肿胀啊、张口啊这一块是吧，比这个急性期的时候明显的有好转，尤其是张口。如果说张口还有受限的话，那是肯定不能拔的。
1: 嗯
0: 啊，张口有一个基本的正常的张口度的话，
1: 嗯嗯
0: 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局部没有明显的这个化脓啊这种感染这种情况的话，没有不伴有全身的发烧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拔的。
1: 嗯，好，这里有位朋友问，我是一名孕妇，孕中期智齿轻微发炎，不吃药怎么保守治疗来缓解我的智齿肿痛呢？
0: 孕期的智齿发炎呢是非常的难处理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呢，做局部的关节的冲洗，到医院去，然后每天医生给你把局部做一个关节的冲洗啊，一到两次。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一些这个盐水啊，因为家里的这个把这个水烧开了以后放了盐，制作盐水，然后这样子来漱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对这个宝宝的影响呢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啊，但如果说要是通过这样保守的方法还是这个处理不好的话，
1: 很痛，
0: 那你就可能还是在3到6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把这个关节做一个小的这个切口。
1: 嗯，
0: 就是它，因为我们这个智齿发炎呢，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智齿的上面呢，它这个牙龈覆盖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盲袋，这个盲袋里面的这个食物啊、这个残渣还有细菌它出不来。
1: 嗯
0: 啊，我们把这个盲袋把它做一个小的切开了以后，哎，把它一敞开了以后，它可能这个发炎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迅速的缓解。吃药的话，就是说如果实在是要吃药的话，一般我们建议就是考虑这个阿莫西林颗粒，或者是这个头孢颗粒，就是这一类小孩可以吃的药啊。像这种的话，就还是要在你的这个产检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啊，就是具体的吃什么药，就是如果很这种前面保守的方法不能处理了以后，我们还是这个吃点药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1: 嗯
0: 啊，如果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那就还是要考虑拔除。当然呢，就是说
1: 有没有过孕中期的准妈妈真的因为智齿很痛做过拔除的手术？
0: 这种情况很少。经过我们前面的这些办法处理了以后，一般情况下就是她的这个都可以缓解啊，都可以缓解啊，然后到把这个小孩生下来，
1: 嗯
0: 啊，一般我们是建议过了哺乳期以后，然后再来去拔除。
1: 过了哺乳期？
0: 可以到哺乳期的。他到哺乳期了以后，他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啊、负担呢减轻了，抵抗力增强了，所以他这个智齿这个发生的频率啊就会降低。哺乳期拔牙的话，他主要是怕对你哺乳还是有一定的
1: 影响
0: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还是到哺乳期以后更好一些。
1: 那准妈妈在孕中期出现智齿轻微发炎的时候，可能还挺不容易的，还自己得想办法来解决，而且还要忍受这些痛苦啊。再来回复另外一位朋友，他说，我儿子今年16岁，智齿正在萌出，现在的表现情况是反复牙龈红肿，能不能提前做微创把牙齿拔掉？
0: 反复引发关节炎，像这种情况的话，还是我们还是建议拔除，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1: 好，这个是比较明确，肯定就不需要考虑了。我奶奶有高血压、高血脂，平时是长期服药的，现在要拔智齿了，需要提前停药吗？
0: 高血压、心脏病，像这种服药的话是不用停的。你比如说高血压，那么你在拔牙的当天这个早上，是要我们要求你要按照正常的来口服降压药，来保持我们这个血压的平稳。心脏也是的， 如果你有轻微的冠心病，所以我们还是要求你按期来服用冠心病的药物，来保证我们心脏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承受起拔牙这种手术的创伤。在有些情况要停药，就是什么呢，就是抗凝血的啊，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如果你这个剂量很小啊，可以不用停，如果说要是剂量比较大的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停个这个3天到一个星期的药，然后再来过来拔牙，还是建议医生看了以后做一个具体的评估，然后再来决定。
1: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跟所有需要做智齿拔除手术的朋友带来全面的日常口腔科学防护以及手术之后的养护注意事项。很多朋友就是前面前期工作啊都做完了，心理建设也做好了，并且跟医生配合完成得很好，牙齿成功的拔出，但是拔完之后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术后护理不当也会出现一些情况，比方说牙齿出血、干槽症、感染、肿痛加强的情况。请汪教授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解一下手术拔完智齿之后短期我们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包括哪些？
0: 自己能够做的一个呢，就是可以做一个局部的冰敷，或者是吃点冰激凌都是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局部伤口的这个肿胀啊，这个疼痛反应会轻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这一块啊，大家可能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觉得比较盲目的，现在一般建议呢就是拔一侧，一侧的上下或者一侧的这个上面或者下面，像这种情况的话，
1: 就
0: 是
1: 剩下另外一边还可以咀嚼食物。
0: 就是把健侧的这个留给大家的，就是用来这个可以吃东西的。你只要是一个稍微清淡一点，这个温凉一点，就不要很凉了，是吧？用健侧，然后这样子来慢慢进食，这样子保证我们这个身体呢，还是有一个足够的营养的支持。你的抵抗力增加了的话，你的恢复也会增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就是要大家比较注意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做剧烈运动。我们拔牙以后，如果你的尤其是反应比较重的，就是1到2周之内都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等它慢慢恢复。
1: 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能做剧烈运动？
0: 对，有些他其实很多病人来了以后就是说，哎呀，说医生我只是这个慢跑了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局部的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话，它会牵动这个伤口，然后又导致这个肿胀的加重，这样你的这个恢复时间就会延长了。
1: 谢谢汪教授告诉我们智齿拔出之后啊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冰敷不要做运动，然后呢吃东西的话要注意留下一边健侧来用来咀嚼食物，增进我们的营养吸收，便于术后牙齿的恢复速度。
0: 年轻人、中年人一般我们说上午下午拔牙都可以，都没问题的，是吧？但是如果说是有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像这种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就是上午去拔。上午到医院去看。
1: 好的，
0: 因为他的身体的精神也比较好，然后整个身体的状况也比较佳，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容易引发一些全身的并发症。
1: 好的，科学认知智齿，理性取舍，不乱拔牙，不留坏牙。本期健康相约100岁呢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汪卫国医生的专业科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汪教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谢谢您，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当初匆匆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齐声。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星辰穿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河。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眷恋一念

生太短，其实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香。

0: 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你摔门进屋，哎呀，我就是学不会，醒了吗？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 不想说了，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爸，那天我不是故意听说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
2: 写的不错，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

上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是

0: 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

0: 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大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

0: 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2: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2: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2: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

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角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

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0: 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6: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5: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8: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3: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2: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5: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2: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6: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2: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7: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2: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8: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1: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2: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2: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3: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2: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

0: 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2: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3: 对，
4: 筛选
3: 之后，
4: 还有我们哪怕是六年。
0: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0: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5: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7: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7: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8: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5: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0: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相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D，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8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00，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相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相磁场。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2: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
0: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3: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
0: 传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在留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 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5: 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0: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9公里，设计时速1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4: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0: 下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8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 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晓晨报道。
6: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7: 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8: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人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6: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 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0: 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 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0: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4: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6: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

0: 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俩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6: 第十二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在长沙开幕，何维出席并讲话，沈晓明出席。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助力发展务实为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6: 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结束，强降雨期间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近50000人次，转移群众超100000人。
5: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启幕，来红色热土看青春湘潭。
6: 株洲队主场87-80再胜长沙，斩获首届湘 BA 总冠军。
5: 今年暑运，长沙至新疆航线日均投放20班，实现公交化的飞行体验。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27号，第十二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在长沙开幕。本届大会以中药资源高水平保护与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6: 何维指出，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中医药、如何发展中医药、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中医药振兴发展举旗定向，

0: 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何伟强调，要切实加强中药资源高水平保护与利用，夯实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物种资源基础。高质量中医药发展体系是一个从种质繁育到临床诊疗的完整链条，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作为这一完整链条的源头起点，不仅关乎中医服务质效与中药产业发展，还关乎国家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与绿色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施策、统筹推进，加快构建以国家种质资源库为龙头的保护体系，完善资源监测预警机制，深化良种繁育和种业创新。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范式与逻辑，聚焦种质源头，赋能资源智慧保护，聚焦智能制造，赋能生产标准升级，聚焦创新发展，赋能新药研发提速，聚焦文脉传承，赋能名家经验更续，聚焦特色诊疗，赋能中西医结合。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开幕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宽寿出席。会议期间，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高标准建设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水平、推动中药产业提质增效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在湘期间，何伟还与农工党湖南省委会班子进行座谈调研，指导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各地坚持深学、真查、实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茶陵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这家企业由于订单持续增长，新增了三条生产线，但原有变压器负荷超限，生产受限。当地走访了解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联动供电公司等单位联办处置，为企业新增一台500千伏安的变压器。湖南金新宇电源科技公司生产负责人周爱平：
2: 我们把这个困难说给他们听，没想到电力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真心实意为我们企业想办法解决难题。
1: 今年聚焦项目审批、集市难题、历史遗留等问题，茶陵县推出一企联办机制，整合全县政务服务力量，推动涉企事项联动办理，企业难题集中攻坚。茶陵县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范春红：
3: 集中力量攻坚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把解决企业多少实际问题、带来多少发展成效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尺，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说到做到。
0: 在湘潭市月塘区板塘街道西塘村，这片30多亩荒废已久的土地最近迎来新生。湘潭高新区招商引资引入的常家泵业项目在这里落地建设。此前，这块地由于招商引资成效不佳，同时涉及的矛盾纠纷较多，一直争而未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板塘街道把这一问题纳入街道党工委班子查摆问题清单，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抓实整改整治。通过梳理10多年历史资料，走访相关当事人，组织各类调解会，当地逐一化解各类问题矛盾。湘潭市月塘区板塘街道西塘村支书唐畅：
4: 现在这个长江邦业的项目呢已经落地了，把这块地呢也盘活了，反正我们村民啊大家伙都特别高兴吧，将项目投产之后呢，就能带动我们附近的村民的就近的就业。
1: 今年湘潭市月塘区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入推进走找响促三听三问活动，主动回应群众关切，通过自办、交办、督办闭环模式，努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湘潭市月塘区组织部副部长刘雨欣：
5: 要求领导干部在集中换届期间做到前任问题接续解决，
3: 既定工作。

0: 稳步推进，抓好历史遗留事项、未办结民生事项、存量矛盾纠纷的处置，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实打实的整改成效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记者从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从6月18号开始的这轮强降雨到25号减弱结束。强降雨期间，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处置力量4.87万人次，组织群众转移避险10.1万人。
2: 本轮强降雨呈现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期间夜雨特征明显，短时雨强大，全省11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00毫米，10个乡镇超过300毫米，其中最大为溆浦县深子湖镇40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84毫米，新晃侗族自治县三小时雨量达136毫米，破当地降雨极值记录。强降雨在湘北、湘中地区重叠，100毫米、250毫米以上降雨笼罩面积分别为10.8万、0.6万平方公里。受强降雨过程影响，沅水、澧水流域部分干支流发生涨幅3至8米洪水过程，全省共40站涨幅超5米，沅江支流取水共4站5次超警，其中1站次超保。脱口水库最大入库流量达8170立方米每秒，为建库以来第3位。高峰时，全省共472座水库溢洪。强降雨导致全省多地不同程度受灾，目前受阻道路已全部抢通，电网、主网运行平稳，未发生停运事件，退服通信基站已全部抢通。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应急管理部向我省紧急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省应急管理厅会同财政部门及时下拨防汛资金1000万元到受灾地区，确保受灾群众实现无有，即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安全住所、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截至6月24号，全省出现37起避灾避险典型案例，避免人员伤亡348人，最大程度保障了人员安全。据气象预测，6月28号开始，湘北、湘中有一次强降雨过程，预计最强时段为6月30号到7月2号。各级各地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防汛抢险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员安全和工程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26号，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启幕。作为长株潭都市圈首个承办城市，湘潭亮出了红色热土、青春湘潭的新名片。今天我们一起来感受红色热土、青春湘潭。
1: 在韶山军博园，坦克、炮、装甲车、歼六战斗机一字排开，全部都是真家伙退役后拉过来的。中越青年红色研学的学生也来到了韶山军博园，他们在鼓炮射击区玩疯了，网球做的炮弹打出去水花四溅。湘潭大学越南交换生苏晨玉草：
3: 我们都打中了，然后有水出来，很好玩。
1: 韶山军博园教官周新万：
4: 我们在玩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军人的不容易，也能感受到这些功勋装备背后的艰辛，让大家对国防教育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体会。
2: 同一天，中越青年红色研学湖南行启动仪式在韶山举行，发布了韶山大课堂课程体系，用虚拟数字人和150堂精品课把红色教育变得很酷。中南大学大四交换生阮世一亮：
5: 最喜欢的就是可以来到毛泽东主席的故乡，在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毛主席可以在那边生活，然后可以就是学习那么多，然后可以帮助中国，还有就是给我们越南了很大的一个启发。
2: 湖南师范大学研一学生李家鼎：
6: 在参观的过程中也了解了一些可能以前并不了解的一些非常动人感人的红色小故事，收获也

0: 非常的丰富，让我结识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越南的亲友。
1: 群博园硬核够了，转场到湘江中心的杨梅洲，这里的35栋老居民楼被改造成了一栋一景的文创街区，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在鹿野仙踪主题公园，梅花鹿、水豚这些萌宠就在你的脚边晃悠。新修的环岛公路把花海、露营地、江景、步道全串起来，逛起来特别顺溜。湘潭人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橘子洲。央视网记者彭文茂。
2: 走进那个舟上，就感觉扑面而来的这种青春气息以及这种松弛感，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1: 湘潭芒果文旅副总经理、杨梅洲项目负责人文玉哲，
3: 把这里就是从一个只能烧烤、只能是谈恋爱的一个地方，给它增加了无限多的文旅的体验，未来会把它逐步的打造成为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4: 湘潭的新玩法远不止这两个地方，常住潭绿心里的仰天湖，千亩湖面上桨板飘着，体验滑翔伞慢慢降落。万楼片区的芙蓉国里房车营地，把潇湘八景融进主题房车，还有刚亮相的市工人文化宫，里头藏着全省最深的12米深潜池，不用去海边就能拍下大片。这些新场景让湘潭一下子变得又潮又好玩。湘潭用这场省旅发大会告诉我们，这座城既扛得起历史，也接得住潮流。大会只有3天，但湘潭的精彩每天都在上新，你来不来？
1: 作为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配套活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交流活动27号在韶山启幕。记者杨晨报道。
4: 本次活动汇聚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场馆负责人、专家学者代表、革命老区高校师生、湖南市州文旅部门、红色旅游景区代表，通过红色故事、青年说、经验交流分享、专题研讨、主题成果展、实地观摩等多元形式，交流红色文旅融合创新路径，凝聚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发展合力。
1: 活动以“常德思贤，伟人故里潇湘红”拉开帷幕。在红色故事青年说环节，来自湘潭大学、井冈山大学、延安大学及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湖南雷锋纪念馆的青年代表，以青春视角创意演绎红色故事，用情景表演、宣讲等形式回望峥嵘岁月，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使革命精神走出史料，贴近当代群众。湘潭大学大四学生玉晚初，
5: 今天呢，我和我的小伙伴也一起参加旅游发展大会，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舞台剧，叫《云章叮咛》。这次舞台剧的展演呢，也是湘潭大学在红色文旅方面的一次创新实践。
4: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交流分享环节，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等10家单位依次登台分享实践案例。围绕红色研学体系打造红色场馆运营提升、红绿业态融合、数字科技赋能、红色资源活化等方向介绍实操路径。当天下午，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专题研讨会同步举行，行业专家、一线文旅从业者围绕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新机遇、新趋势、新路径开展深度研讨，为红色文旅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井冈山大学带队老师李健。
6: 川藏这一块，我们有这个红色励志班，我的井冈行其实是让每个同学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这种讲演练、沉浸式打卡和一些参与的各种活动，去提升自己的一种思想和一种思维，然后大家带着这种红色精神和自己的专业去结合，去服务地方。
1: 活动配套开设红色旅游主题成果展。集中展示湖南红色旅游在乡村振兴、文创开发、精品演绎、研学实践、思政教育、创新运营等领域的发展成果。本次活动搭建起了全国红色旅游跨区域交流平台，拓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思路，有力推动红色旅游业态创新、行业资源互通、优质经验共享，助力全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湘潭大学宣传部副部长金瑶。
7: 湘潭大学很荣幸能够承办旅发大会中的2个子活动，我们以青春为笔， 以信仰为目的。

0: 传承红色经典，让红色基因在广大青年中代代相传。祝励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成功举办，欢迎广大青年朋友来到三湘泗水红色热土。
1: 26号下午，在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学子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近期热播的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节目主创齐聚一堂，举行专场看片会，交流互动，现场气氛热烈，堪称别具一格的光影思政课。记者张冠、实习生邵振华报道。
2: 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共8集，集结了9位海内外顶尖智库专家，8位网红博主，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系统化、通俗化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截至6月25号，节目已经播出4集，节目收视稳居同时段省级卫视非剧类第一。
1: 在看片会现场，青年学子提前解锁了第7集《龙、狮子和熊猫》。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毅，聚焦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第5个特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学们在光影交错中发问，在观点交锋中思辨，将思政课堂延展成了青春交流场。湖南大学学生刘元浩：
3: 通过学习，我也感受到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来的作为这个龙的勇气，作为雄狮的底气，以及作为熊猫的和气。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本科生，今后也是想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尽行自己的力量。
2: 6月29号到7月2号，每晚7点30，爱了中国式现代化将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湖南都市频道锋芒 APP 播出第5到8集。节目将演播厅打造成一个赛博空间，用年轻人熟悉的网络语态和视觉美学，让中国式现代化变得可感可触可共鸣。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增礼：
4: 利用光影艺术、VR、AR 等技术手段，将宏大的理论、抽象的逻辑转化为可听、可视、可感的数字化叙事，实现了从抽象灌输到具象感知的转换，提升了理论的穿透力。
1: 26号晚上，2026年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2轮赛事在株洲市体育中心打响。株洲队上周客场获胜，本场又以87-80再次赢下长沙队，斩获首届湘 BA 总冠军。
5: 株洲市体育中心座无虚席，4000多名球迷把赛场氛围直接拉满，株洲本土球迷的红色助威方阵喊声震天，湖南其他各地的球迷也赶来见证这场属于湖南人的篮球决赛。赛场里的呐喊声都是大家对本土篮球的热爱。本场比赛全程跌宕起伏，比赛一打响，株洲队凭着主场气势率先发力，关键时刻刘伟、张航志持续冲击内线得分，半场结束，株洲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下半场，长沙队开启反扑模式，曹文峰外线3分接连命中，薛金坤、常海鹏轮番中远投得分。在第4节，长沙队陈天灿连续轰进2记追身3分，一波得分高潮过后，长沙76-71反超比分。绝境之下，株洲队没有慌乱，队长陈小龙用一记勾手稳住军心，刘瑞连续突破上篮得分，最终以87-80战胜长沙队。回顾整个赛季，株洲队常规赛13战12胜，一路领跑。队长陈小龙凭借总决赛2场稳定高光的表现，斩获本届湘 BA 总决赛 MVP 殊荣。
6: 我们经历了伤病、人员不齐整的情况下，我们一路走来，网友给我们取了个外号叫五驴。一路走来，走到现在，我要感谢我的所有的队友们，是他们的不放弃、不抛弃。
7: 我们长沙队这个赛季呢，也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是这一路走来呢，我觉得我们获得了这个亚军，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一个傲人的成绩了。
2: 今年暑运将从7月1号开始，暑运期间，长沙至新疆航线可通达乌鲁木齐、吐鲁番、阿勒泰等11座城市，日均投放航班20班，航线整体密度同比提升50%，实现公交化的飞行体验。记者张冠、通讯员欧阳婷报道。
1: 暑运期间，长沙至

0: 鲁木齐航线大幅加密，单日最高航班量13班，同比增加4班，由南航、厦航、海航等7家航司运营，航班时刻覆盖清晨7:35至20:35，构建高密度、高频次、公交化的航空出行体系，让旅客随到随走，便捷飞行。在长沙至乌鲁木齐核心干线大幅加密的基础上，长沙至新疆的支线机场布局也在持续拓宽。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市场运营部工作人员黄岩：
1: 今年暑运，多家航司新开通了长沙直飞阿勒泰、库尔勒、奇台、伊宁航线，长沙至吐鲁番、伊宁、和田、库尔勒、哈密、奇台航线每天一班，长沙至阿克苏航线每周4班，长沙至阿拉尔、阿勒泰航线每周3班。
2: 此外，暑运期间，长沙机场还开通了经西安飞往巴里坤的航线，每周3班，形成全域覆盖、多点直达的湘江航空通道，一站式串联南北疆核心文旅目的地。
0: 目前长沙机场的高峰小时容量已经提升至每小时47架次，运行保障能力再上新台阶，能够更好地满足暑运航班量持续快速增长的保障需求。黄岩：
1: 今年暑运期间，除了长沙至新疆航线的大规模扩容，长沙机场还新增了海拉尔、满洲里、秦皇岛等旅游热门航班，加密了新加坡、曼谷、西宁、呼和浩特、海口、大连、北海等航班，后续还将计划新增和加密林芝、拉萨、胡志明、河内等航班。
2: 好，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全省爱心驿站建设工作推进会上透露，2026年底前1000家爱心驿站要全部建成，并通过验收投入运营，真正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广大户外劳动者的心坎上，让每一位为城市奔跑的人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湖南省金甲岭萝卜、长永甲鱼、白云贡米等八个特色农产品成功入选，品类覆盖蔬菜、水产、茶叶、粮食、特色经济作物。
2: 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正在株洲举行，此次博览会为期3天，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设置了4大主题馆、10大特色展区，吸引近600家企业参展，15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20多个省市区的2000家客商参会。
0: 26号召开的2026长沙先进计算产业生态活动发布7大重磅成果，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5链融合，精准推进产业链供需对接、技术成果转化和金融资本赋能，搭建政产学研用经协同平台，全力推动双促双转，助力长沙先进计算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方向加速跃升。
2: 日前，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发布湖南省科技助残产品目录，共收录60款来自省内外企业的前沿科技助残产品，涵盖助听、无障碍交流、助行、残疾预防、导盲、居家环境控制、助视等多种类型。
0: 近日，湖南省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重磅官宣，将于8月19号到9月15号在湘潭举行。本届大运会以团结、奋进、文明、育人为宗旨，共设置田径、游泳、篮球、足球、排球、网球11个竞赛项目，其中操舞类涵盖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体育舞蹈4个分项，赛事分设大学组、学院组、高职专科组3个组别，涵盖全省的各层次高校，将全面检阅我省大学生体育运动发展水平。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3: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4: 没事，再撑一个小时就到了。
5: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4: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5: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1: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10: 等一下。
11: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6: 哎呀，我的鞋子！
1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3: 喂，妈，今天干啥了？
1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1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5: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1: 因为路变了。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8: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9: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0: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8: 我能开，能开。
10: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